0: 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1: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上小学的小狗阿毛邀请小猪吉米来自己家里玩。
3: 阿毛哥，你们家的家庭影院真是太酷了。
4: 这是爸爸特意为了给我看 4D 电影买的，啊，还能连接手机操作呢，给你看看啊。啊，手机没电了，等我把充电线插上啊。
3: 阿毛哥，手机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用吗？
4: 哎呦，没问题，放心吧。
2: 糊涂的阿毛怎么可以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手机呢？
4: 哎，对了，吉米，我给你看看。

儿子女儿两个是都归母亲来抚养的。然后呢，王某甲就是说男方是需要支付抚养费且享有探望的权利。此后呢，这个儿子女儿两个孩子呢就都跟随着母亲共同生活。然后啊，这个爸爸王某甲就定期来探望子女。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王某甲在没有与赵某甲就变更抚养权达成一致的情形之下呢，擅自接走了女儿啊，这个擅自接走了儿子啊，王某乙。之后呢，这个儿子就一直跟随着这个父亲共同生活了。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王某甲也就是父亲，以儿子希望和他共同生活，且呢他具备抚养能力为由，将这个女方赵某甲啊诉至法院，请求由其直接抚养儿子王某乙。法院呢就征询了儿子王某乙的意愿啊，其意表示愿意跟父亲共同生活。经过征询王某甲和赵某甲同意，法院委托北京某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就本案开展了社会关护，就是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包括家庭方面的调查，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调查。那根据报告显示呢，这个王某乙就是儿子啊偏内向，比较喜欢自己的妹妹，然后在和母亲妹妹交流的时候很活泼很幽默。而王某乙表示更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是因为父亲陪他玩，而且不要求他参加辅导班去完成作业。但是呢，而且这个说父亲的女朋友做饭更符合胃口，而母亲呢在课内外学习方面啊对他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严格，而且限制他吃零食，禁止他喝含糖饮料，然后而且他觉得就是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妹妹更好啊，自己存在感不强。在2022年12月31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自2022年12月起，王某乙由王某甲抚养。那判决之后呢，赵某甲不服啊，提起了上诉。

0: 2023年8月8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第一个就是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第二就是驳回了王某甲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呢，法院最终还是没有判决让孩子跟随父亲一起生活。就这个案子当时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就是说法院到底应不应该根据儿子的意愿来变更他的抚养关系。法院的判决当中是这么认为的，说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然说是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他也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能够依据切身感受，就是感受到父母的照顾关爱情况，那对于成长环境优劣做出一定的识别和判断，所以说人民法院应该是尊重他独立个体身份，在抚养关系的问题之上呢，应该依法遵循和尊重他的一个真实意愿。但是呢，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心智是尚未完全成熟的，他意愿的形成可能会受到一些外来因素。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2: 给力
1: 给力
3: 给力喽。
1: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这一天，小猪佩奇谋划着和弟弟乔治溜出去看恐龙展。
1: 乔治，听我说，想不想去看恐龙展？
2: 恐龙啊呜，看恐龙，嘿嘿嘿。
1: 妈妈不让我们自己出去，所以我们得偷偷去。
2: 好啊，嘿嘿，恐龙，看恐龙哦。
1: 乔治，等等我。乔治，别乱跑，你又不认识路。
2: 大街上好热闹啊。
1: 乔治，有个阿姨跟在我们后面好久了，你认识她吗？
2: 阿姨不认识，
1: 他总跟着我们，我们还是回家吧。
2: 恐龙，我想看恐龙。
1: 乔治，别跑啊。
3: 小朋友你们好呀，听你们说要去看恐龙展，正好我这里有票，我们一起去看吧。我也很喜欢恐龙呢。
2: 好，嘿嘿，看恐龙。
1: 乔治，不可以，我们不认识他。
2: 对，不认识。
3: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们一起去郊游看恐龙展就成好朋友了呀。看，阿姨还有巧克力和蛋糕呢。
1: 谢谢阿姨，我们不吃，爸爸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要去找爸爸，让爸爸带我们去看恐龙展。快走吧乔治。
2: 好的，找爸爸。
3: 我认识你们的爸爸，我带你们去吧。
1: 我们可以自己找到的。咦，您看，那就是我的爸爸。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
2: 爸爸，嘿嘿。
4: 佩奇，乔治，可找到你们了，我和妈妈都急死了。
1: 爸爸，那个阿姨说认识您，要带我们去找您，还要带我们去恐龙展。
4: 您好，请问您是？
3: 那个，你好，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以为是亲戚的孩子。
4: 佩奇，乔治，你们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呢？回家没看到你们，我和妈妈都急死了。幸亏看到桌上放着游乐园恐龙展的广告，猜你们可能过来看恐龙展了，才找过来。你们走丢了可怎么办？
1: 爸爸，我们错了。
4: 爸爸妈妈不是嘱咐过你们不许单独外出玩吗？刚才多危险呢，你们要是跟他走了怎么办？
1: 爸爸，对不起，我们以后不偷偷乱跑了。
2: 他给我巧克力和蛋糕，我没吃。
4: 这一点要表扬你们，没有跟陌生人走，也没有吃他给的东西。
1: 对呀，爸爸之前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4: 很棒，佩奇乔治，如果刚才那个阿姨继续跟着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甩开她。可以找身边商场店铺的工作人员，看到警察叔叔也可以告诉他们你们碰到危险了。可是如果在偏僻的地方，千万不要大喊大叫，惹怒了坏人就更危险了。
1: 好的，爸爸，我都记住了，而且我身上还有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有急事可以联系到您的。
2: 我也记住了。
4: 好的，佩奇乔治，走，带你们去看恐龙展。
2: 恐龙耶。
0: 小孩外出需陪伴，路遇危险巧应对。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7: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老小区加装电梯这事儿已经不算是很新鲜了。基本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一个规则啊。就比如说这一栋楼，就是只有这个单元的话，如果说
1: 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普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在歌声当中，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今天稍晚些时候，珠广晚交通时段呢，石林依旧在这里陪伴着各位，感谢各位收听。一群群海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衡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上午十点，您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

0: 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衡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雨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朗明净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雨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雨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出具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出具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 A MVP 一路打到浙 B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2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 B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

0: 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比 A 是板木村队新加入了三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是板木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是板木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比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三，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比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比 A， 浙比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拥有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副热带高压持续发力，阳光也非常的慷慨。前段时间呢，咱们浙江省啊都是被高温天控制，但是呢，好消息是转折就发生在今天。副高减弱东退之后呢，对流条件将会转好，从今天一直到27毫米和个别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高温有所缓解。但是23号开始，副高又会控场，晴热高温天又会来袭。今天19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7到30摄氏度。20号周一，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6到33度。21号周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7到30度。22号周三，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6到31度。最近呢，还是建议大家呢，手边常备一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想对流天气，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感谢您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

的问题，不要在歌友会再讨论了。这歌是写给你们的，刚才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自己可以认同的样子，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歌献给你们，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感觉。今天这么远我们见面了，多难得，是吧？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

0: 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一迈进七月，咱们诸暨的夏天就火力全开了。眼下村 B A 和浙 B A 激战正酣，赛场内外都是一片火热。不过今天溜纯不跟您聊比分和排名，咱们来说说这大热天里每个人都要上心的一件事——夏季健康防护。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人体是个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中暑不就是头晕恶心吗？歇会儿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3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

0: 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鼓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时间是一趟不情，人生是一条路，我就是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

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

在等世上唯一情和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它听完全部传闻。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
3: 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庆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4: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5: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 A MVP 一路打到浙 B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2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 B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A， 浙 B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岸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一迈进七月，咱们诸暨的夏天就火力全开了。眼下村 BA 和浙 BA 激战正酣，赛场内外都是一片火热。不过今天溜纯不跟您聊比分和排名，咱们来说说这大热天里每个人都要上心的一件事，夏季健康防护。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人体是个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中暑不就是头晕恶心吗，歇会儿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3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补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5: 2，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2: 第1集。
3: 1948年9月，山东省宁阳县西北大百集。
2: 这是鲁西南地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0: 普通村子。可是在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进驻此地之后，便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几个月前，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粟裕开始独立并且全面主持起了华东野战军的工作。
1: 那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听取了陈毅和粟裕关于华东野战军的工作汇报之后，对粟裕提出的华东野战军利用中原优势打击蒋介石有生力量，进一步扩大战果的建议给予了充分肯定。
0: 毛泽东随后拍板说：“
1: 好啊，我同意，就将粟裕和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留在中原地区打仗。”
0: 毛泽东说完，不由得看向粟裕，眼光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信任与赞赏。毛泽东随后对粟裕说：“
1: 可是陈毅同志是不能再回华东野战军了，今后的华东野战军就由你粟裕同志来搞。”
0: 毛泽东说完又转向粟裕，等待着粟裕表态。可是粟裕却急了：“
1: 毛主席，华野不能没有陈老总啊，请您一定再考虑一下。”
0: 看着粟裕一脸恳切的表情，毛泽东笑了，他想了想说道：“
1: 那好吧，我接受你的请求，陈毅同志仍然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职务，但是中原的工作需要他，他现在必须马上去。陈毅同志去了中原以后，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就先由你来代理着，怎么样啊？”“是。”
0: 面对毛泽东充满信任和恳切的目光，粟裕只好接受了。
1: 粟裕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济南战役。济南城区驻扎着国民党首敌王耀武兵团近10万余人，而在徐州附近驻扎着随时都可能增援济南的邱清泉、李弥和黄伯韬兵团共计17万余人。
0: 面对着可能出现的国民党军27万余人的部队，一贯能征善战的粟裕经过仔细的分析，制定了集中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共约32万人，既攻城又打援，夺取攻城打援双胜利的济南战役作战方针。
1: 济南战役一旦打赢，不仅可将驻守济南王耀武兵团以摧毁性的打击，而且可以给赶来救援的国民党军的徐州部队以重创，从而一举拿下山东的重要城市济南，因为华东野战军会同解放军其他部队解放中原，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华东野战军的济南战役作战方针报到中央军委之后，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与赞扬。为此，在9月11号，毛泽东又一次给华东野战军发来电报，明确强调：“
1: 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0: 毛泽东对粟裕的任用和对济南战役作战方针的肯定，

0: 济南战役于9月16号开始打响。由于华东野战军以强大兵力对付困守济南的国民党守军，所以战斗虽然打得很艰苦，却进展得十分顺利。
1: 到了9月19日，敌第69军军长兼整编84师师长吴化文，面对华东野战军的强大攻势，并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率部20000余人起义，从而彻底打乱了王耀武的守城部署。
0: 华东野战军于是乘势猛攻，很快便突入内城，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0: 23号晚，战斗正在进行中。正在指挥战斗的粟裕几乎是彻夜未眠。他在指挥济南战役的同时，正在密切关注着从徐州北上增援的邱、李、黄三个兵团的动向。
1: 截止到24号凌晨，战役进展顺利。粟裕向一直关注着济南战役进展的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电报报告说，
0: 至此刻为止，供给战斗已突入内城6个团，敌人极为混乱，决心趁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坚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郊千佛山和马鞍山之敌便更加容易解决，估计供给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
1: 发完电报以后，粟裕终于舒了一口气。一直具有战略远见的粟裕站在军用地图前，又开始沉思起来。
0: 粟裕打仗历来是嘴里吃一个，眼里看一个，心里又想着下一个。那么此时的粟裕又在想什么呢？
1: 济南城很快就要拿下了，我华东野战军32万将士，下一步的猎物又将是谁呢？
0: 粟裕一边想着，一边抓起一块红薯吃了起来。
1: 此时此刻，他忽然想起，他已经快一天没吃东西了。他一边吃着，一边
0: 你之前，粟裕就反复权衡过攻下济南之后，华东野战军的行动方向。8月23号，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
1: 2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金浦铁路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淮阴、淮安，以及高邮与宝应，苏北局势可即此大大改观。
0: 此刻一直反复在思考着下一步行动方向的粟裕突然眼前一亮，一个极为明晰的想法不觉油然而生。这个想法他已经孕育了很长的时间，这就是关于淮海战役的设想。想法形成之后，他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央军委做了阐述。
1: 中央军委为更好地改善中原

战局，孤立金府舰，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金府沿线，为我军将来渡江创造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

0: 即进行战役第二步。第二阶段，华野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和连云港，至此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全军转入休整。
1: 中原局当时住在河南省宝丰县大张庄，中原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第二书记是陈毅，第三书记是邓子恢。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
0: 粟裕的电报不仅发给了中央军委，也发给了中原局。
1: 接到粟裕的电报之后，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参谋长李达几乎研究了一整天。
0: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谁得中原，谁就可得天下。
1: 看着粟裕发来的电报，刘伯承忍不住地笑了。
0: 早在1947年6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刘邓大军10万人曾经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向大别山挺进。紧接着，陈粟大军向豫皖苏进军，陈赓和谢富治兵团也在豫西展开。解放军三路大军呈品字形在江淮河汉之间纵横驰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逐鹿中原之战。
1: 经过1年多的较量，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已经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研究了粟裕的建议之后，刘伯承和陈毅一致认为，
0: 与敌人在中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粟裕的建议可以上报中央。
1: 于是，在接到粟裕电报的第二天，刘伯承和陈毅以中原野战军的名义给粟裕发了电报。
0: 粟裕24日电悉，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能西打援敌为最好。如能配合孙良诚各委部之反正，则收益会更大。
1: 中原野战军还同时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表示同意粟裕关于进行淮海战役的想法。
0: 粟裕和中原野战军的电报先后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看了粟裕和中原野战军的电报，嘴角不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1: 其实早在接到粟裕的电报之前，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了新阶段，即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阶段。而粟裕和中原野战军在电报里提出的建议，正好应和了毛泽东的想法。
0: 只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站得远比粟裕高，他看到的不仅是华东战场，还有中原、华北和东北战场。毛泽东首先批准发动了济南战役，以此作为即将发生的淮海大决战的序幕。
1: 毛泽东又于9月12号指挥东北野战军率先发起了辽沈战役。于是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便陆续

0: 在西柏坡的窑洞里，毛泽东站在宽大的军事地图跟前，又一次将目光紧紧地盯住了粟裕来电所说的举行淮海战役的两淮和海州地区，以及以徐州和武汉为中心的整个中原大地。
1: 此时国民党设在徐州所谓的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是二级上将刘峙，副总司令是蒋介石的宠将杜聿明等人。徐州剿总下辖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加上而后从华中剿总调来的黄维兵团，总兵力约达80万余人。
0: 毛泽东心里清楚，此时解放军在华东和中原地区的总兵力只有60万人，而且武器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因此要一口气吃掉刘峙集团绝非易事。毛泽东吸着烟，在苦苦地思索着。
1: 想着想着，毛泽东的目光猛地盯住了位集于陇海县东侧的黄伯韬兵团。
0: 他们的防地堡又比较突出，是个薄弱环节。如果能先将这10几万人马全歼，而后再进行其他战役，一定不失为一步好棋呀。
1: 想到这儿，一直陷入思索的毛泽东终于畅快地特殊功勋的荣誉。陈毅亲口表扬谢奎说，
2: 你和杨思德在莱芜战役中历尽艰险啊，机智勇敢，其贡献呢真是太大了。你们是党的好儿子，是人民的功臣，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莱芜战役结束后，杨思德由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科长提升为副部长，后来又提升为纵队民联部长。这一年杨思德才27岁。
0: 杨思德于1921年生于山东省滕县，也就是现在的滕州市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938年，杨思德从滕县乡村师范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从此他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在敌工战线上，被人们称之为年轻的老特工。
1: 此次书童紧急召见杨思德，是有重要的任务要向杨思德做安排。
2: 思德呀，华野和中野就要在一起打一个大的战役了，目标是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刘峙集团。为了配合这次战役，我们呢准备策动住在徐州东北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在战役开始的时候发动起义。你这次的任务啊，是以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军区代表的名义，去向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张克侠和何吉峰传达陈总的指示。他们二人呢是党中央直接掌握的关系，你去了以后呢，可以通过他们了解我们党以往在该部工作的情况，摸清该部高级将领的态度，争取该部在临战的时候能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举行起义，明白吗？明白了。
1: 杨思德严肃地望着书童回答。书童想了想继续说，
2: 陈毅司令员呢还要求我们力争动员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能和部队一同起义。冯治安呢这个人是冯玉祥将军创立西北军时的代表人物，在西北军中有很大的影响。

0: 如果能把冯治安争取过来，不仅可以扩大政治影响啊，而且对其他西北系部队和上层人物啊，比如刘汝明、刘汝珍和孙良诚等，都能发挥很大的感召力。是，舒部长，我懂了。
1: 舒同就喜欢杨思德的爽快劲儿，听了杨思德的回答，舒同满意的笑了。
0: 好了，思德，具体的工作任务呢，陈参谋长会跟你交代，祝你马到成功。
1: 舒同说完，向杨思德伸出了手。离开书童之后，领受了新任务的杨思德不禁涌出了赴汤蹈火、再次为人民立新功的壮志豪情。
0: 一年360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1: 此刻，杨思德吟诵起这样的诗句，更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于是杨思德禁不住加快了脚步，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的方向匆匆赶去。
0: 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从宁阳县大百集搬回到了山东曲阜。在孔府巨大府邸的一间房子里，陈士举接见了杨思德。
1: 陈士举是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红军，这一年他离不惑之年的40岁只差1岁，但早已经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了。
0: 不久前，陈士举以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第三兵团司令员的身份，亲自率领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对撕裂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支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起到了重要的策应作用。济南战役期间，他一直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一起指挥华东野战军，是粟裕身边不可多得的参座。
1: 此时陈士举坐在指挥室里，指着挂在墙壁上的巨幅地图对杨思德说：
0: 我们下一个战役的第一目标是歼灭陇海路东段的国民党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兵团之一，司令黄伯韬是蒋介石的嫡系。这个兵团目前有4个军，即第25、第63、第64和第100军，总共有10万多人。他们的装备比较先进，眼下正在陇海线上摆成一个长蛇阵，企图阻止我华野自山东南下，直扑苏北到长江线。
1: 说到这儿，陈士举停了一下，想看看眼前这位还不到而立之年的纵队民联部长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否弄懂了。当他看到杨思德正听得入神，脸上不禁浮现了满意的微笑，于是继续说：
0: 我们一打黄伯韬，黄伯韬就必然要拼命逃跑。如果他向东跑，那边是连云港，是大海，没有船，他难道能跳到大海里去喝水吗？如果他向南跑，是苏北大平原，那儿水网密布，河沟纵横，他的大炮、坦克等重装备必然拖不动和展不开。所以我们估计，黄伯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西面徐州方向逃跑，而位于徐州的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也必然会向东接应黄伯韬。因此战役的关键

0: 就是必须从他们中间截断，绝不能让黄伯韬和邱礼两个兵团汇集到一块儿。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形成对黄伯韬兵团关门打狗的态势，就可以全歼黄伯韬兵团，胜利完成此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1: 从陈士举的话里，杨思德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此次战役的意图，于是他兴奋地对陈士举说：
0: 一个战役第一步就吃掉黄伯韬兵团的十几万人，这样的仗真是太过瘾了。
1: 陈士举见杨思德听得十分的透彻，于是把杨思德领到作战地图前，指着图上标志的红蓝两色的敌我双方态势图对杨思德说：
0: 你看，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59军和77军一共有4个师，总人数是30000人，分别部署在贾汪和台儿庄等运河沿岸，他们是徐州刘峙总部和黄伯韬兵团在北面的屏障，挡住了我军南下的去路。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则我军南下就要受阻，而要打掉他们则会耽误时间。而如果因此放跑了黄伯韬兵团，让他逃到徐州和邱清泉以及李弥搞到一起，那就更麻烦了。
1: 从地图上的标志，杨思德清楚地看到京杭大运河从北面逶迤南下，流经贾汪之后又向东拐了一个大弯，虽然它不像长江和黄河那样江面壮阔水深流急，但是我华东野战军千军万马，加上辎重武器，尤其是笨重的大炮、坦克和汽车等等，要渡过运河也将会十分不易呀。更何况对岸的30000之敌凭借运河修筑了大量的工事，解放军要先打掉这只拦路虎，然后再围歼黄伯韬的兵团，所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十分的巨大。
0: 能否拿下国民党的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对于此次战役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啊。
1: 具有敏锐头脑的杨思德经陈士举这么一说，立即明白了自己此次工作的分量。
0: 陈参谋长，请你接着说。好。
1: 陈士举望着杨思德点点头，继续说道：
0: 战役发起之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将迅速抢占运河的各个渡口，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直插陇海线，迅速截断黄伯韬兵团的西逃之路，并组织强大的打援部队阻击邱礼兵团的动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你这次去第三绥靖区，如果能争取张克侠和何基峰率部阵前起义，去掉这只拦路虎，那就势必大大加快我军南下的速度，这对于完成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说，杨思德同志，你这次去的任务不轻啊。
1: 曾经有过策反工作经验的杨思德听了，领会地点了点头，而后对陈士举说：
0: 陈参谋长，我知道这次肩上的分量，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请您放心。
1: 听了杨思德的话，陈士举信任地点了点头。
0: 杨思德同志，我相信你，你去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和组织联系，必要时和我直接联系。好了，下面我们来谈谈具体事情。
1: 于是陈士举向杨思德交代了潜入敌三绥区的具体事宜，包括所走的线路、途中准备利用的联络点和打入敌营后首先接触的对象，以及张克侠、何基峰的长相、特征、性格、脾气、经历和上下左右的关系等等。
0: 当杨思德从陈士举所在的司令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1: 咱们按下杨思德这条线暂且不表，单说此时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的一个名叫玄宫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正在举行武汉中共地

0: 廖运周是安徽淮南人，1927年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并在武汉黄埔分校第四期学习。在学校里，经炮科同期同学敬任秋介绍，廖运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8月1号随叶挺的25师75团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后因起义失败逃到了香港。
1: 1928年1月，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派，廖运周来到皖北，和孙一周、廖运泽等人一起筹办百文卫学兵团。1930年，冯玉祥的2师成立，廖运周受党组织遣派，和另一位同志到2师建立地下党组织，并随部队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之中。
0: 1933年6月，廖运周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2师9团团长，先后参加了河北正定保卫战和台儿庄大战，其后升任110师330旅旅长、副师长和师长。在此期间，廖运周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并根据上级的指示，秘密组建了第110师中共地下党委会。
1: 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三年，也就是1948年，国共两军开始了决定命运的大决战。面对着新的斗争形势，廖运周于1948年7月间特意以军官疗养为名，在汉口玄宫饭店里包了几个房间，秘密召开了由中共110师4名地下党委成员参加的党委会。
0: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听取李俊成刚刚带回的刘邓首长的指示。
1: 刘邓首长这次指示我们说，部队近期要有大的行动，在进军江南以前要打一个大仗，所以110师此次的任务就是在解放军接应下完成起义。
0: 武汉是我国著名的4大火炉之一，夏天热得让人简直是受不了，当时又没有空调，而廖运周他们几个人开会屋子里的电风扇又很老爷。听了李俊成带回来的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廖运周等人一个个兴奋得浑身冒汗。

天气热了之后呢，我们也是一直为大家就是宣传一下关于就儿童防溺水事故发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宣传教育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特别喜欢在野外游泳，然后的确每年也会发生很多此类的一些溺亡事故，因为要引起很多家长的重视。其实不只是野外事故，但凡是涉及到啊，比如说到但凡涉及到有水域的地方，无论是否野外啊，还是说室内的游泳馆，孩子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是绝对不能离开大人的。老生常谈的问题啊，然后同时呢，可能也会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小时候会让孩子小时候去学习游泳，就是怕孩子以后会出现一些比如紧急情况啊。家长的初心一定是好的，但是有些游泳馆呢，它并没有那么健全的安全机制，反而会因为想让孩子去学习游泳而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在湖南长沙有一位家长发文称啊，说自己6岁的女儿莹莹在小区的游泳馆上课不幸溺亡了。在7月17号，女童家属告诉记者，在7月12号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莹莹在小区内的游泳馆是上付费的游泳课，然后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啊，就是教练呢临时通知家长说，哎，家长换上泳衣，然后陪孩子下水去熟练动作。3分钟之后啊，这莹莹的父亲就换上泳衣回来了，结果女儿却不见了踪影。经过寻找，发现她半沉于水中，立即救上岸之后实施急救。家属称呢，当时现场只有另一名家长和游泳馆法人帮忙施救，而救生员和教练员并没有参与救助。不幸的是，莹莹之后经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其死亡证明显示死因系在自然水域中淹溺而沉没。家属介绍呢，说这个游泳馆是一个连锁机构啊，他报名了是1:2的游泳培训课程，也就是说一名教练他

讲规矩，餐桌礼仪。中国人餐桌上的规矩你还记得吗？长辈先动筷，吃相要好看，不炒不挑不剩饭，帮人夹菜用公筷，文明用餐从餐桌礼仪做起。有

何东说，我是一个喜欢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不该花的地方就存起来。嗯，对，这个做法肯定是好的哈。但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多人就是都有那个省钱的概念，但其实还是买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看着钱就是一点一点省没了。

其实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细节，就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些吃的东西啊，它打折促销，比如说那个买两三个啊，然后就给你多少多少钱这样，或者是买几斤然后就可以多少钱，然后听着我感觉哇每一次好便宜，买回去之后因为吃不完结果扔了一半，然后细算下来好像也一点没省，反而还多花了。作为天才的我搞砸了一切，你会理解还是离我远一些，除了你谁能体会我的喜悦，别心

0: 做你，记得我爱的点击，我的计划是你一时兴起，陪你干过都真心意，对抗时间那么紧密，想到继续。
1: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温暖人心的事情。
0: 放开最后一点，天气说变冷就变冷。
1: 而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些流浪小动物啊，就比如说流浪猫啊，流浪狗啊。有这样的一家店的老板，他是卖烤鸭的，然后他每天开门的第一波客人就是汪汪队。

Yo, ay, 说你想去旅游 baby， 但是叫上不够 baby。 这个烤鸭店呢，它每天开门的时候，门前就会有两列的流浪小狗，坐在那里或者是卧在那里啊，彼此间呢还特别的讲文明，留出了半米的社交距离。而且这些狗狗们呢不吵不闹，也不堵店门，就这么静静的等候着烤鸭店的老板分发一些鸭子的边角料。近日呢，在洛阳西工区的一家烤鸭店门口，因为狗狗自觉乖乖排队的场景刷屏网络，很多网友也纷纷被这份人与流浪小动物的温柔羁绊所打动。这位老板说啊，他说我烤鸭烤了15年了，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因为投喂几只流浪动物火了啊。店主赵建国告诉记者说，就是在这几条爆款视频的评论区呢，有很多网友用文字和图片揭开了这场出圈的名场面背后，这个店家持续多年的一个平凡善举。喜欢你闭眼的微笑，还有你暖心故事被发现，是因为来自洛阳市民范女士的一次偶遇。在7月15号的时候，范女士告诉记者说，在今年端午节当天上午啊，很少走这个沙场北路的她，就途经了赵建国秘制川谷香烤鸭店，然后远远的呢就看到这个店门前啊，很整齐的，就是或卧或蹲坐着几只小型流浪狗，然后瞬间就被治愈了。他说，当时其实我已经走过了这家店，但是因为实在舍不得这一幕，然后就专门掉头回来，然后用手机把那一刻记录下来了。范女士说呢，因为她自己就是养狗的，就是家里面有收留那个流浪犬，然后当她看到小狗们安安静静的抬头等着，不追逐也不打闹，还主动给行人留出通行空间，感觉这份默契啊，绝非一两次投喂就能养成。然后这一幕啊，足以看出店家长久的善意，就觉得人好，小狗也好。然后起初呢，范女士只是随手将两张动图就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记录生活，然后也没有开启评论，然后流量就平平。但是在7月中旬的这条视频突然爆火，然后点赞啊、留言啊，就真的是蜂拥而至。然后记者注意到呢，就是全国各地网友都涌入到了这个评论区，还有不少洛阳本地市民也晒出了多年前的打卡照片，就有人出差，旅人就拍下四只小狗就守在店门口那个画面，这个就足以证明这份温暖其实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店家呢也坦言说，这些小狗特别乖，而且很通人性，就见到有顾客过来了，然后他们就直接自己就走远了。然后记者呢还拨通了店主的电话，然后店主告诉记者说，自己其实已经是年过六旬，开店有15个年头了。他坦言说自己家是没有饲养过宠物的，然后这群流浪毛孩子却陪他度过了无数个晨昏。因为这家店铺他早上6点开门，外卖呢要营业到半夜12点。然后赵老板说，他每天一早来到店铺的时候，就看到了几只小流浪狗守在店外，就像是第一波赶来等着开门的小客人一样。然后一天的投喂呢，就开始拉开序幕了。当夜深人静，卷帘门落下的时候，小狗们就会结束一天的陪伴，然后离开。赵老板说，他不清楚这些小家伙夜晚到底是栖身何处，而且近来的天气酷热，正午的时候高温，小狗们就会自己找地方乘凉，然后等暑气散了再回到店门口，再还是安安静静的等在那里投喂。赵老板说啊，从前最多的时候有7-8只流浪犬长期在这儿等候，如今呢只剩下5只小狗了。这些年来呢，他坚持把处理下来的鸭屁股啊，然后边角料啊，都留给这些特殊的小客人。因为都是小型的流浪犬，原本呢都应该是就是扒垃圾讨生活的，然后这个店主就看着很可怜，店里面呢又多出了很多边角料，说扔了也是浪费，就不如给他们。吃饱了，他们就会自觉的到一旁待着，然后也从来不会打扰进店的客人。店主很朴实的话语也道尽了多年来的坚持。长久投喂之下，小狗们格外的懂事，行人路过呢就会自动避让，排队。

的时候呢，会彼此留出间隔，从来不堵着门。然后温驯又守礼貌，也因此被网友戏称说最有礼貌的汪汪队。因为这个店主走红之后呢，门店也收获了大量的善意，有不少网友就专程到这家店来打卡买烤鸭，然后也直言说狗狗们都喜欢的店那肯定是真材实料哈，能善待流浪小动物的老板味道一定也是实实在在的。然后有记者呢也翻看了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内容，评论区真的都是满满的那种柔软共情，就成了大型的暖心互动现场，说老顾客都到齐啦，就等老板开饭呐，都小狗们做的整整齐齐的，太可爱了。人间烟火最抚人心，无需惊天动地的善举，日复一日的细碎温柔就能点亮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这个老板手中不起眼的边角料承载的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怜悯，小狗们自觉排队的乖巧模样也是善意长久浇灌开出的温驯之花，街头这场跨越多年的双向陪伴也是藏在洛阳街头里最动人的城市温度。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当时就是在那个租房住，然后是住在那个就是，在，反正就是老一百百货那边啊。然后我当时租了一个老房子，也是刚来诸暨的时候，然后因为那边小区都特别特别破旧，然后会有非常多的流浪猫，然后就经常，因为我自己也是养猫的嘛，我就特别喜欢这些小动物。然后因为有一次我回家比较晚了，可能都已经是凌晨了，然后回家之后大概晚上十二点钟左右吧，然后就我回家的路上，然后我就看到了有一个拾荒的老人，他推着一辆车，然后车上呢放着很多的就是捡回来的一些纸盒啊，然后塑料瓶啊这些东西，就真的很晚了。我当时就是我还在想，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老人出来这样捡东西呢？结果他又走到了我小区，就是正好是那个小路口出来的那个位置，然后他就从他的车上拿下来了几个透明的那种餐盒，塑料餐盒，就一看就是那种外卖啊，吃完之后剩下的那种塑料餐盒，全部被那个老人给收起来了，然后这个餐盒就一个一个一个摆在了一个台阶上。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餐盒里面啊先拿出来一桶水，然后把餐盒倒满了干净的水，然后旁边那个餐盒里呢，他这个老人就又从车里面拿出来了一袋猫粮，然后把那个猫粮填满，然后正在他倒这个猫粮的时候，就陆陆续续的从旁边那些小巷子里面就出来了几只小流浪猫，然后就在那儿，哎，就是开始吃起来了。就是我一看那些小猫，然后包括跟老人的熟悉度，我就知道这一定是很长时间这个老人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因为这些小流浪猫每天都生活在我身边，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然后那个小区的流浪猫基本上是生人根本没有办法靠近的，就你离它可能有个一两米就已经是极限了，就他可能只要看到你他就会直接跑开。然后结果那个老人在去给这些小猫就投喂的时候，就非常娴熟的动作，然后那些小猫就陆陆续续都跑过来然后吃，然后这个老人把这个猫粮啊还有餐盒什么的全部都装满了之后呢，这个老人就走开了。走开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餐盒已经被收掉了，然后也没有弄的就是一地的垃圾啊什么特别干净，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注意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啊，原来我们小区里面这些小猫真的好肥啊，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们小区
为什么我们小区流浪猫每一个都圆滚滚的？原来是有爱心人士这样每天的去喂养它。而且其实可能最让我震惊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就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会在半夜去捡垃圾、捡饮料瓶，然后捡一些塑料盒，然后结果他的

下面的动作就直接就是去温暖那些小动物的这个行为，真的，当时我就觉得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刻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温暖，而且我还会受到一些冲击，就可能颠覆了我对这些经常拾荒的老人，就去捡一些垃圾啊，然后一些收废品，这些老人一下子就打破了我原有的一个故乡思维。我一直觉得就是去喂养这些小动物，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些年轻人会喜欢这样做，然后会就比如说老一辈人会觉得就是这些野外的野生动物啊就是自生自灭呀什么的，很少会去关照他们。但当时我看到这样一幕的时候，我说实话，我的内心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我其实也会投喂，但我投喂一般都是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吃不完的猫粮，或者我们自己家猫不太喜欢吃的口味的一些猫粮啊什么的，我可能会拿下去然后去喂掉。

觉得，哎，乌龟行动很缓慢，然后就饲养起来没有什么互动性。但我跟你说，真的不是的，就是你养了时间久了之后啊，这个龟真的很灵。就比如说我当时养那个乌龟啊，它放在家里面的地板上，然后比如说你叫它，他是真的会过来的。为了醒来能够陪你喝杯可乐 my girl, 先别急着表态，给我机会说些情话。然后慢慢的就觉得养乌龟其实也是一个挺有乐趣的事情。然后因为龟也是杂食动物嘛，就是它什么都吃，所以你喂养起来也比较方便。只有我倾听，哭泣时滴落眼泪，我都凝固成冰晶，爱情是才会的花朵，你是我唯一的星星呀。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浙江啊有一位新农人，他呢就是专门养宠物龟然后售卖的。你猜怎么着，他的年销售居然超百万。

这位浙江庆元的小伙叫做吴伟，他呢就是从个人爱好起步，然后六年多一直是深耕养宠物龟养殖，然后从最初的养着玩儿，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了十多个品种、800多只龟的规模，然后呢年繁育龟苗产值超100万元。在宠物经济的新赛道也是闯出了一片天地。在盛夏时节呢，就这个庆元县的男闺蜜啊，宠物龟饲养场里面也是一排排养殖箱整齐排列着不同品种的宠物龟，在水陆之间悠然自得。他说呢，他养了六年多的乌龟了啊，有这个佛罗里达香龟、窄桥淡龟、虎纹麝香龟等十多个品种。然后呢，这个作为土生土长的庆元人啊，他之前也是做过男装，然后做过这个竹制品，各种电商行业。然后他与这个宠物龟结缘，纯粹就是兴趣。因为民间素有家养一龟如有一宝的说法，就乌龟呢象征着长寿吉祥。然后早前呢，这个他也只是在家里面饲养观赏的。然后在2020年，他也是看准了宠物经济的市场潜力，他就决心将个人爱好升级为事业。在办妥相关的养殖许可证之后呢，他就创办了这个宠物龟养殖场，当年呢就引进了500只龟苗。不过他这一路上也是不太顺畅的，他这个养殖规模扩大呢，喜悦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水温波动啊、水质把控不好啊，再加上投喂管理经验不足，所以吴伟的养殖事业刚起步就栽了跟头，十几万的龟苗买回来没几天全部损失掉了。这一次重创也没有打垮他，反而激起了他骨子里的倔劲儿。从水温控温啊，然后水质净化到科学喂养，常见的一些病害预防，他也是反复摸索积累经验，养殖场逐步也是走上了正轨。然后包括呢，他现在养殖场里面什么显微镜啊、生化仪啊、 X 光机啊，这些专业的设备一应俱全，俨然就是一个小型宠物医院了。因为乌龟多呢难免生病，显微镜呢就是用来查看粪便有没有原虫感染，然后生化仪呢就是给乌龟抽血化验的，然后了解这个肝肾指标是否正常。而早些年呢，吴伟主要是依靠从外地购买的龟苗，成本高，品种选择也比较受限。然后近几年呢，他开始逐渐转型，把重心放在自主养殖上，一方面呢可以降低对外采购的依赖，压缩成本，然后另一方面也通过自繁自育逐步扩大种群规模，提升整体的一个养殖效益。眼下呢正值繁殖的旺季，他每天都要在沙池里面寻宝，然后乌龟呢是自行爬到沙池里面产卵的，它一颗颗把这个龟蛋从那个沙土里面挖出来，然后精心的放进孵化箱，等待新生命的破壳。他说啊，像这个窄桥蛋龟这个种龟一只就要5万块钱，所以说必须得提高受精率，然后发现憋蛋的龟呢就要及时的打催产针，否则时间久了蛋会钙化，会影响孵化。然后经过6年的养殖呢，吴伟的养殖场已经拥有了800余只的种群规模，从数百元的普通品种到十几万一只的高端龟种，应有尽有。然后其中像这个佛罗里达香龟也是养殖场的明星产品，在市场上目前也是炙手可热的。它的价值呢就由品相决定，首先呢就是看这个背甲纹路的密集程度，然后看头纹、背弧的体型等等啊。那他表示呢，目前国内养宠家庭渗透率不足20%，对比发达国家的30%到40%的渗透率，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面对持续升温的宠物龟市场，他也是信心十足。哎呀，勤劳致富啊，该说不说，就是，哎，这个到底是怎么能赚到钱的呀？看来又有一个新的赛道了啊。

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长期没有用的调料啊？然后有很多家庭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做某一道菜的时候用到一些特殊的材料，不像油盐酱醋啊这种经常用的哈，然后买了一些材料放在家里面，然后可能时隔很久，突然有一天你可能要做这个菜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好像之前买过某一些调料，然后就翻出来找，找完之后就直接用了。然而这些调料真的有可能已经过期了，这是大家根本没发现。近日呢，演员成龙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一段啊，就是名为严打老妈过期调味料的视频，并且配文感慨说，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不该像捉迷藏。就这个视频开头呢，就是成龙来到了他的妈妈家，然后表示呢要帮他断舍离，然后第一站呢就锁定了放调料的柜子里面。然后成龙说啊，你这里面肯定有过期的东西。然后说完就开始给他翻找，什么食盐、酱料、南乳汁、榨菜，反正不少调味料都已经过期好几年了，随随便便拿出来的那都过期两三年了，那赶上家里的小古董了啊，小心都吃出问题来。陈总也是一边整理一边提醒妈妈，你得注意一下身体健康，有些过期的调料你得丢掉啊。然后在整理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调料的生产日期的字体印得很小，标注的位置也比较隐蔽啊，辨识难度很大，就是让陈总很纠结。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个感慨，就是有一些产品它的生产日期真的非常难找，而有一些它就是打在那种边边角角上，就是那种金属色的边条上，然后打的又很隐蔽，就是你不仔细找你根本就是看不见。相遇的场景刻在脑海里，而且有的字呢也特别小，你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就是连年轻人可能都不一定能找得到这个生产日期，更不要说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本身看这种小字就是很难看。再加上它标注的位置又不明显，然后有的呢是这个直接写什么见包装，然后有见背面，然后或者见正面喷码打印处什么的，就是都得仔仔细细的去翻找。总之就反正一番整理之后呢，成龙也是清理出来了一大袋的过期调料，是也算是满载而归了。然后这个视频发出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网友表示说，哎呀，终于有人说出自己的心声了，就真的很多产品那个生产日期太难找了啊。然后还有网友表示说，家里面同款老妈就是舍不得丢弃一些调料，因为说实话市面上买就是能卖的一些调味料啊，尤其是一些

比较不太常见的那种调味料，价格真的不便宜。可能比如说一小瓶的那个，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吧，还是冬天的时候，我当时想做那个，就在网上看了一个做那个就是生，就是那个柠檬拌的那个三文鱼，就是那种捞汁三文鱼啊那种。我想自己在家里面尝试去做，然后呢，因为调料当中涉及到一个鱼露，就是这个调味料真的就是平时可能家里面吃点什么东西是比较少能用到的，然后我就去那个买这个鱼露，就挺难买的，然后跑了好几个店才去买到那个鱼露，好贵呀，就是我记得好像是3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当时觉得，我天哪，我吃那一道菜我才花了多少钱，我就是一瓶调味料居然要花这么多钱。然后但是呢，你又不经常会用到，然后买完之后可能就是随便就放那儿了。然后我那个鱼露真的就是只用了两次，就因为当时学会了那道菜之后，连续就一周做了两次，之后我就是没有再做了。然后这个调料呢就直接就放在那儿就没有用了。所以说啊，就是也提醒一下各位，可以回家检查一下厨房了，就有一些什么长期不用的调料，真的你得去看一下它那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好好检查检查，别吃出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你别食品安全问题直接产生在自己家厨房了。尤其像现在夏天比较热，有一些那种干料的那种调味料啊，像花椒大料啊这种，就是干料的那些东西，就是你放在那，如果储存不当的话，它会生虫子。就有一种虫子叫烟草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它是会产生在厨房里那些调味料里的，然后这个东西真的很头痛，它还会装死，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硬硬的甲壳，然后它会飞。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星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夏日防暑知识课堂，补充水分。炎热的夏季，人体出汗增多，要及时的补充足够的水分，建议多喝白开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避免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和酒精饮品。合理饮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如西瓜、黄瓜、苦瓜、西红柿等，这些食物富含水分和维生素，有助于防暑降温。同时适量的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鱼肉、鸡肉、豆类等等。穿着合适，选择轻薄透气宽松的衣物，颜色以浅色系为主，有助于反射阳光，减少热量的吸收。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尽量避免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间外出活动，因为这是一天中温度最高、阳光最强烈的时段。注意室内降温，使用空调、电扇等设备降低室内的温度，但要注意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导致身体的不适。做好防晒措施，外出时涂抹防晒霜、戴遮阳帽、太阳镜、使用遮阳伞等，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合理安排运动，选择在清晨或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适量的运动，如散步、游泳等，避免剧烈活动导致中暑。保障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力，提高身体的抵抗力。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以备不时之需。希望这些防暑小知识可以帮助您在夏季保持舒适和健康。

0: 我觉得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在杭州，然后有一个路边出现了一条通体白色的一只蛇，就是很那个蛇呀，虽然说我很怕蛇啊，但是那个蛇确实挺好看的，就一看就不是那种野生蛇，就是那种家养的宠物蛇跑出来了。然后当时呢，就是行人报警，然后叫来了那个消防人员，然后消防人员把那个蛇就是抓回去之后，就那个蛇就是完全就没有什么攻击意识，就是明显就是宠物蛇跑出来。
1: 生命中扮演的
0: 当时就是感慨说，就是确实是现在养异宠的人啊，也是逐渐的在增多。但你这个异宠啊，一个是饲养得得当，就是得合法合规，还有一个自己得看护好。然后前段时间在广东中山就有市民反映，就是说在那个公交站台发现了一只外形啊酷似那个圆鼻巨蜥的大型爬行动物啊，就是有多大，得有60厘米长，就巨型蜥蜴吗？然后当时现场也围观了很多路人，就是好奇嘛，观察。然后有一个市民呢，他就是胆子比较大，上前去摸了一下之后，发现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巨型蜥蜴啊，躯体是僵硬冰冷，并非是活的。然后很多人猜测，这个可能是市民遗弃的宠物。然后目击者尹先生表示，他自己是林学专业出身，一眼识别到，就这个物种呢，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圆鼻巨蜥。就刚开始以为是个干尸，然后后来很多围观群众说嘴嘛，就是说嘴里面舌头有没有动啊什么的，然后拿伞呢还打，就敲了他几次也没有动，然后就打电话给那个自然资源局了。然后自然资源局这个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就开始勘验，然后科长就表示说，这级主管部门据了解，这个圆鼻巨蜥俗称是水巨蜥、五爪金龙，是我国原生分布最广的大型巨蜥，多栖息于华南水域周边，属于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私自捕捉、伤害、非法饲养野生原鼻巨蜥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如果说这个标本啊，它最终查出来了来源，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如果是非法饲养，然后非法制作出来的这个标本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在此也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那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小动物是很正常的哈，但是我们在喜欢和饲养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动物它是否是合法合规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呢，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枝江院区放射介入治疗中心的主管护士许楠楠，她呢收到了一条暖心的微信啊，

微信上说，多亏你，我爱人现在好多了，非常感谢。这个温暖的短信啊，他看到之后安心了许多，随即也回复到，不客气，高海拔还是要额外注意的。这个温暖故事的背后呢，故事是这样的，发生在海拔5100米的新疆喀什帕米尔高原，是在这个红旗拉普国门景区。然后因为这里呢它海拔非常高，所以说它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那么对于游客来说呢，它又被赋予了一生必去的打卡地。可是这里呢，对于一些身体适应能力就是不太适合高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它极易诱发急性高原病。7月9号的时候，许楠楠当时正在这里呢与家人旅游，他就用专业与冷静在氧气稀薄的高原上完成了3次生命守护。当天下午，许楠楠在这个景区啊门前拍好打卡照之后，刚准备离开，正前方半米的地方啊，就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直挺挺的晕倒在地上了。然后旁边的老人惊慌失措，就哎呀，就是大喊。然后当时呢，许楠楠就非常的着急啊，因为他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他就上前说啊，我是医务工作者，大家不要慌。然后就蹲在前面去观察。然后当时风很大，而且天上还飘着小雪。这个女子是她只穿了2-3件衣服，最外面是很轻薄的防晒衣，根本不足以抵抗高原的寒风。然后结合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说许楠楠迅速判断她这是严重的高反。她一边呢叫老人把披肩啊给女子披上保暖，然后一边呢疏散围观的人群，保持空气的流通，然后同时呢用女子家人的氧气罐给她吸氧。然后她随身携带的这个止氧仪显示啊，数值是只有62%到65%的，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应该是在95%以上，就低于80%就可能会出现高反症状了。也就是这就意味着女子的大脑和器官正在严重的缺氧，随即可能会危及生命。她询问得知呢，就是这个女子连午饭都没吃，就还可能会存在就是低血糖的症状。在景区红马甲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许楠楠呢就等这个女子恢复意识之后呢，搀扶着她走到了离国门就几十米处的红房子吸氧点，然后让她用上了制氧机。然后呢，许楠楠又从兜里面给她掏出了一颗糖，然后又去车里面拿了那个葡萄糖口服液。然而就在许楠楠去停车场去取那个葡萄糖口服液的路上，他迎面呢又遇到的一位父亲横抱着一个4岁左右的小男孩，然后嘴里面焦急地念叨着，哎，怎么都叫不醒。然后他马上又停下脚步，就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困，情绪很烦躁，而且口鼻还有不少的分泌物。然后呢，许楠楠又一次主动上前，然后跟这个父亲说，啊，我是医务工作者，孩子这是高反了。然后就是指这个止氧仪这么一测，也是啊，是在65%左右，属于严重缺氧。他就立刻帮忙就是清理孩子口鼻的分泌物，然后防止误吸，保证呼吸通畅，然后并且马上呢又给他吸氧，并且也是陪同一块儿护送到了红房子。孩子情况稍微好转之后呢，他就开始反复叮嘱家属，就是必须快速平稳的下撤，就是缺氧对于孩子的脑损伤是不可逆的。然后叮嘱完毕之后呢，他又继续就是去拿葡萄糖口服液给刚刚晕倒的女士服用。其实许楠楠在救助这两位一大一小的高反游客之前，他还救助了一名6-7岁的男童。就在他排队打卡国门的时候，队伍前方的一幕也是引起他的注意，就是两个大人和两位老人正在轮流抱着一个6-7岁的男孩，然后孩子身上软绵绵的，就在大人们交替抱的时候，脑袋是无力的耷拉着，情形非常的烦躁，就可能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吧。然后许楠楠也是主动上前去提醒，说孩子可能是缺氧高反了，但家长呢却不以为意，说孩子就是困了。但是呢，许楠楠没有放弃，他表明自己是医务工作者，然后提出帮孩子去测量血压。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这个止氧仪一测，血氧饱和度只有62%。然后许楠楠立刻拿起家长手里的氧气罐，然后同时呢把孩子的头固定竖立起来，防止气道堵塞，迅速给孩子吸氧。几分钟之后呢，孩子就可以自行站立了，精神状态就明显好转，并且呢也是听劝下撤到了低海拔地区。

于是呢就用开头就是许楠楠收到微信感谢这样的一个一幕。然后许楠楠说呢，其实就是在他来回施救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点喘，但他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是还可以的，而且呢需要救治路人的情况真的很紧急，就一天之内啊，在自己快走几步就喘气厉害的高原上，他连续救了三个人。今年40岁的他在浙大医院工作19年了，在2017年也被评为浙大医院优秀护士。许楠楠呢，在这个放射介入治疗中心工作的时候，接触缺氧患者的情况其实是不多的。他说这个可能就是职业反应吧，看到有人需要医疗救助，哪怕是耳朵听到，都会本能的去寻找，并且上前主动帮忙。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护士天使点赞，真的太感动了，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感谢这样的医护人员陪伴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情况危急之下啊，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也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或者说是一些新闻平台啊，会看到就我们生活日常当中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在飞机场，在这个高铁，然后在旅游景区出现了紧急情况的时候，人群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白衣天使站出来，这对于当时情况紧急的人来说，他们真的就和天使和一束光一样，去温暖着这些就情况危急的人。那同时呢也是给我们提一个醒，就是像这种高原地区对于一些孩子然后包括老人来说都还是蛮危险的，就一定要做足十足的准备吧，然后才可以考虑就是说去这样的地方旅行，虽然很美，但是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

0: 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蒲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开车路上，
1: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2: 我们无话不说。

在歌声当中，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那么稍晚些时候，各位将收听到的是田园人家节目，各位不要走开。我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一迈进七月，咱们诸暨的夏天就火力全开了。眼下村 BA 和浙 BA 激战正酣，在场内外都是一片火热。不过今天溜纯不跟您聊比分和排名，咱们来说说这大热天里每个人都要上心的一件事——夏季健康防护。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人体是个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中暑不就是头晕恶心吗？歇会儿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三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补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4: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蒲向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3: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田园耕耘披朝霞，
5: 乡愁深处有人家，
1: 乡里乡亲
5: 民生民情，
1: 田间地头话发展，
5: 村里村外奔共富。
1: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田园人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新闻专题。村社书记如何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壮大村集体经济有哪些妙招？近日桃朱街道举行六干争先展风采、百日比拼见真章村社书记项目擂台赛，11位书记轮番上阵，分享实践经验，比拼履职成效。擂台赛上，村社书记们使出浑身解数，谈振兴举措，道目标愿景，表态度决心。西湖村将家宴中心改造成为婚庆场所，促进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提升乡风文明。龙山社区融入篮球片区，推进金村区块改造提升。五棚新村建立海量教育园，建设智慧停车场。唐山村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爱心菜园，为村

0: 爱心食堂，节省了开支。这些案例涉及党建统领、项目谋划、共同富裕、基层治理等方方可应说，爱心菜园有很多蔬菜已经直接供应到我们食堂，会把多余的对接附近企业出售，能增加爱心菜园自己的造血功能，也能把爱心食堂长效运营下去。据了解，自我市启动新一届村社两委干部六干争先百日比拼活动以来，桃朱街道20个村社共上报项目115个，其中项目推进类64个，攻坚克难类28个，创新破题类23个。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上台打擂。现场评委分别从六干精神体现、项目实际成效、推广示范价值、现场展示风貌4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和点评。最终红莲社区荣获第一名，武鹏新村、西湖村、唐山村、城西新村、西苑村获得第二名，其余5个村社获得第三名。他山之石，近年来长山县大桥头乡依托本地山地资源，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靠数字农业、智慧大棚、连片规模化种植稳住菌菇品质，拓宽销路。小小的菌菇慢慢长成了带动家家户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大产业。来听长山台的报道。
1: 走进位于长山县大桥头乡的南孔真菌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菌菇种植基地，一排排现代化智能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簇簇平菇长势喜人，层层叠叠，鲜嫩饱满。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今年正值平菇集中采收期，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菌菇从这里运往各地市场。菌菇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科技成为最重要的支撑。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菌菇全部生长在智能化大棚内，通过数字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通风及二氧化碳浓度等关键环境指标进行精准调控，为菌菇创造最佳生长环境，实现稳定高效生产。南孔真菌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甘子成说，
2: 这一个系统的话是可以把我们菌菇这个状态调好最适合这个平菇生长的状态，然后让它这个产量还有品质得到最好的保障。
1: 数字化管理不仅让菌菇长得更整齐、更优质，也大大降低了人工管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目前，基地采用自动喷淋、智能环境调控等设施，实现了菌菇种植全过程数字化管理，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孔真菌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熊金龙说，
3: 目前我们这个基地里呢，才种了5个棚，在也是在采摘的那个盛旺之际，平均每天才4到5千斤。我们总基地总共建了25个大棚，现在使用了5个大棚，后续呢还要增加，全部把它种完。
1: 据了解，目前基地生产的平菇市场售价每斤4元左右，凭借品质优良、口感细嫩，产品一直供不应求。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销往杭州、金华、义乌等地，销售渠道不断拓宽。产业发展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释放出越来越强的富民效应。随着基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菌菇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在持续增强。基地负责人熊金龙说，
3: 目前来讲，就是我们5个棚的吸收功能才10来个。如果我们这25个大棚开始种植的话，需要70个人左右，能够解决周边农民的增加收入。
1: 村民郑金梅说，
4: 收入大概是1-2百块钱，主要是在家门口，而且很方便，然后这里环境又是蛮好的。
1: 眼下，企业正积极谋划扩大种植规模，在稳定平菇生产的基础上引进新品种，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菌菇产业向多元化、高品质方向发展。基地负责人熊金龙说，
3: 后来我们公司呢，就是分几个品种，比如说草菇啊、这个陆松仁啊这些东西，要分批次的来种植。
1: 近年来，长山县大桥头乡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农业发展，不断培育壮大现代农业项目，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今，一个个特色产

0: 产业项目正加快成长，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大桥头乡经济生态办公室工作人员胡俊说：“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标准化水平和延伸产业链，加强技术支撑和品牌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更大的成效。”健康与养生，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脏炎症。 我国为乙肝的中等流行区域，约有7500万人为慢性乙肝患者。随着乙肝疫苗的普及，乙肝感染者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过，仍有不少人对乙肝的传播途径予以担忧。和乙肝患者一起用餐会被传染吗？乙肝的传播途径究竟有哪些？下面将给出专业医师的答案。专家表示，乙型肝炎病毒可存在于血液、汗液、泪液、唾液、 精液、阴道分泌物中，也可在女性的精血和乳汁中查到。乙型肝炎病毒有三种不同的传播途径：通过血液或血液制品传播，通过性接触传播，在妊娠和分娩过程中由母亲传染给孩子。需要强调的是，没有血液暴露的日常接触，如和乙肝患者在一起工作、握手拥抱、住在同一个房间，甚至一起用餐和公共厕所，理论上都不会被传染。 专家介绍，我国乙肝感染者多于婴幼儿时期感染为慢性感染，大多数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生活。对于已经造成肝脏损害的慢性乙肝患者，可出现慢性肝病面容、蜘蛛痣、肝掌、腹胀、脾大、白细胞及血小板减低，肝功能异常等表现。慢性乙肝感染很难被完全治愈，但可以通过药物良好控制。 慢性肝脏损害可导致肝硬化，并增加肝癌的风险。因此，慢性乙肝感染者需定期随访，遵医嘱决定是否开始抗病毒治疗。成年后感染的乙肝多为急性感染，临床表现为乏力、食欲下降、厌油腻、恶心等症状。如何正确防范乙肝？专家指出，可以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不要去不正规的诊所或机构进行抽血或输液。 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血液制品。经常与乙肝患者密切接触而机体没有乙肝表面抗体者，可接种乙肝疫苗。发现或怀疑有伤口或针刺感染乙肝者，应及时去医院注射壬乙肝免疫球蛋白。最后要提醒的是，如果亲密接触，比如结婚，那么婚前建议进行各项肝炎病毒的检验。如果阳性，就要尽早治疗，为了自己，为了爱人，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田园人家节目。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副热带高压持续发力，阳光也非常的慷慨。前段时间呢，咱们浙江省啊都是被高温天控制，但是呢，好消息是转折就发生在今天。 副高减弱，冬退之后呢，对流条件将会转好。从今天一直到21号，诸暨呢将会有一轮较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有雷雨，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强能够达到40到70毫米，和个别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高温有所缓解，但是23号开始副高又会控场，晴热高温天又会来袭。 今天19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7到30摄氏度。20号周一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6到33度。21号周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7到30度。22号周三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6到31度。最近呢，还是建议大家呢手边常备一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强对流天气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1: 感谢您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秋水一夜长满了秋池，兄弟，我跟你说过，你要亲自负责我肉身的安放。
2: 雨声如鼓，锤击万物之灵。
1: 珠山绩水烟雨，诗词文章相遇，在这里。 FM 98.2诗文风雅，我们邂逅那份文字的浪漫，相逢那片声音的灿烂。书籍作家作品诵读展播，给文字插上声音的翅膀，听见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学印记。
0: 诗文风雅。

朱暨作家作品诵读展播，本期您将欣赏《采撷思绪》。小园仙境独徘徊，作者娄可卿。月光如水，水如天，我自小径独徘徊。

0: 而沉重。在坚韧的余生中，我突然感知了时间的无情。对于父亲，这艘心如刀绞。余生渐慢，像是一首音乐的尾声，踩疼我的骨骼和肌肤。我的神思在父亲的床前犹豫徘徊，我想要凝视、叩首、感恩和痛哭，又怕惊醒了他的疲惫、脆弱和苍老。我们像是两块拼图，各自的形状那么奇怪，甚至格格不入。昨天我们还在激烈的争吵，此刻我突然心疼地想起，我从未拥抱过父亲。
1: 一念善起，万事花开。作者吴旭东。前几日驾车去红旗路的市府大院接妻下班，忽然见到院内左侧一处曲径通幽的花圃已改建成了整齐划出实实的野狼牌单车。虽然大院的东南边墙都是自行车库，但因为花圃这边风景独好，我常常习惯性地穿过花圃，把野狼停放在东墙根的车棚内。在大楼上班，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和刻板，因此每天上下班穿行于这花圃的小径，看着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各式花儿竞相在阳光微风中绽放，晨有暗香盈袖，晚有夕露沾衣，对我来说也算是小小的放松和欣喜。或许是自幼长于山村的缘故，对于一些植物的生长我总是格外关注。当时位于花圃东北角有一株小树，初见时大概是在冬天，孤孤单单的一根小树枝，没有遒劲的枝条，也没有常绿的叶，如果不是细看，还以为是哪个顽皮的孩子随意插在野地里的一根小棍儿呢。当初就想，这样的绿色植物也太过普通了吧。2003年冬天，因为下雪而显得有些漫长，我照旧每天路过花圃，冬去春来，岁而复始。我注意到当花圃内其他花卉都争相吐芳时，小树依然没有一丝绿苞。我心想，可怜的小树，经过长长的严冬，经不住酷寒，大概冻死了吧。可惜了这样的一株小树，连绿叶也来不及舒展一片，就这样离开大自然了。这样的结局于现在被人为地移植于城市街巷，整天经受尾气黑烟侵袭的植物们而言，是最为普遍不过的。我于是不再记挂这棵小树，直到有一天清晨。那天停车后，因为上班时间尚早，我有点慢悠悠穿过花圃，忽然有一株开满繁花的小树蓦然映入眼帘。整棵树没有一片绿叶，但令人惊奇的是，那每一根小小枝

0: 条上，却全部缀满了洁白的花。
1: 场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
2: 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4: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4: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0: 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嘿，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4: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3: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4: 这
3: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

0: 放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0: 红呢是这个
1: 红雪的专注有很多嘛啊，和其他版本相比有哪些特点、
0: 啊、这个刚才大体上也介绍过一些。首先呢它这个十二层是几乎涉及了周先生研究，不止周先生研究，也是红学研究的基本上所有的方面，这是一个特点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版本里呢，收录了一些周先生对《红楼梦》的一些题诗。那我们把这个题诗没有干巴巴的把它一种文字形式呈现，而是呢也放置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清代的孙温是画了这个全本的《红楼梦》。我们把它选出来几幅场景图对应的这个周先生题诗的这个场景图来给读者做一个一个展示，做了一个彩插。
1: 仅就这个其实下的功夫也挺大的。
0: 对对对、包括这个周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家，这个红学家还是书法家。那我们把这个书法作品也收录了一些来以响读者啊、还有就是一个篆刻大师彭先生呢也为这本书篆了十三个印章，十二层，每层一个印章，包括一个书名，一共十三个印章。也是在此非常由衷的感谢。那么这个版本可以说无论是用来阅读，用来研究这个红雪，或者是用来收藏，都是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版本精装本。
1: 应该说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0: 效果作为编辑来说很满意。
1: 这个大家要看到这本书，你也会觉得首先它很清爽啊，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啊、对，然后它很漂亮，这个版本应该品相是非常好的啊。
0: 对，
1: 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红楼十二层》，周汝昌妙解红楼。
2: 周汝昌先生是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红楼十二层，周汝昌妙解红楼梦，及周汝昌先生毕生心血终成红学巨著。本书将红学研究分为十二层，层层递进，考证详细，角度新颖，深入浅出。从红楼文化、红楼本旨、红楼女儿、红楼灵秀、红楼审美、红楼自况、红楼知宴、红楼探意、红楼真本、红楼索引、红楼解疑、红楼答问等，全方位探寻了《红楼梦》的种种悬案，给沉冤文海200多年的雪琴平反，还原历史真相。此外，《红楼十二层》周汝昌妙解《红楼梦》独家收录作者生活照、书法作品、题诗。孙温慧《红楼梦》精美彩插，以及篆刻大师彭树祖特为本书篆刻的嘉印十三方，是独一无二的版本，适于阅读与收藏。
1: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短片当中有一句话啊，给沉冤这个200多年的雪琴先生进行评选啊，这个周汝昌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话是怎么讲？你给大家点清楚一点。
0: 这个周先生可谓是这个曹公的知己了。包括他刚才说到这个解味道人，就是解《红楼梦》这本书的味道。是吧？所谓的平反，刚才我们说到，主要是。周先生反对的这个后四十回啊，曲解了曹公的本意，是吧？那么他要把这个曹公的本意来给他完整的表达出来，来替曹公之口来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意义上是对曹公的一个平反，要不然现在的很多朋友以为那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的原本，也是他的本意，那么这样是不对的。那周先生对于这一点也是非常的这个愤慨。
1: 所以接下来就有人问了，这后四十回现在目前有没有考证说具体是谁？
0: 这个有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说法，以前一直说是程伟元和高鄂续的，
1: 对对。
0: 那么现在在这个新的版本里，续改成了无名氏，是无名氏续的。那高鄂和程伟元只是做了一个整理的工作，那这也是红学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究发现，可能是今年还是去年刚刚考证出来的一个结果。对，
1: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红学的研究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对对对，
1: 不能说现在就把《红楼梦》这部巨著已经完全的弄得来龙去脉都弄得清楚。
0: 很多人感觉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
1: 云山雾罩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仅就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些红学的研究的专著来说，我想我们已经就是更真切的或者更切近。

0: 接触到《红楼梦》本意了啊。
1: 对，曹公的本意。
0: 哎，曹公的本意。那在周先生看来，周汝川先生看来，这《红楼梦》这本书它到底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1: 周先生引用了书里的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词，叫做沁芳。沁人心脾的沁，芳草的芳，这个是大观园里的一个建筑的名字，是沁芳亭，是这个元妃省亲的时候，贾宝玉在贾政的带领下，一众人带领下来逛这个大观园，给这个亭子来提匾额，那么宝玉提了这个沁芳，周先生以为这个是，很大层面上是一个《红楼梦》的一个主旨。因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曹雪芹说这本书大旨谈情啊，那这个鲁迅也说这本书是一部人情小说，那这个沁芳，我们表面上理解的意思就是花瓣落到了这个水里，随水而逝，那花瓣指着谁呢？就是指《红楼梦》里的这些儿女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随水而逝，随水而去，红楼散场，这一个结局，一个悲剧的结局。那么周先生以为这个是《红楼梦》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可以说是主旨的一个词汇，包括这个沁芳，曹雪芹在书中不止一次的提起，包括我们只知道黛玉葬花，其实宝玉也葬过花，对，他就是点映这个沁芳之意，照应这个书中的女子的一个结局，包括之前第五回中宝玉到这个幻境来引这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也是沁芳的这个原意，这是中国古典小说里没有的一个说法，没有的一个主旨，它所以说它是应该是人类一个最大的真情，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思想境界，我们读来都感觉非常的有悲剧的意味，
0: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的一些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的作品啊，就是周汝昌妙解《红楼梦》啊，这是《红楼十二层》这本书的名字叫。之所以特别选择了这本关于《红楼梦》的作品，是因为我觉得它真正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啊，这部作品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是我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一个。这个不成熟的一个说法啊，它是我的一个评价，但是我觉得它的确是包含了太多我们中华文化当中，包括历史典故啊，包括当时的社会生活啊等等啊，这样的一部作品，通过这些人物串联起，通过这个贾府命运串联起来啊。那但是我想问的是，在当今社会，柳昌，你觉得我们读《红楼梦》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1: 首先，这个是刚才说了很多的一点，就是它。包罗万象的一个文化，对于我们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一个文学作品了，或者说一个通俗小说，它远远高于这个，而是一种文化的一种象征。那么对于读《红楼梦》呢，我们可以考证里面的历史，对我们等等的这些啊，这一点我就不说了，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来说这个研究《红楼梦》到底有什么意义，他说研究这些儿女情长有什么意义呢？
0: 对，
1: 这样是这种说法，其实我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因为作为一个文化来讲，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润滑剂，一个推进剂，是吧？只有把这个文化研究透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社会的一个走向。包括这个《红楼》作为一部经典作品，流传了这么长时间，它不是如果说一个普普通的作品，它不会这么流传不朽的。所以说，研究经典，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让我们沉定下来，来把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来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现在人读《红楼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红楼十二层》周汝昌妙解红楼啊，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们慢慢的接近《红楼梦》的所谓曹公的本意的那个最好的一部作品了，在我看来啊，
1: 对，
0: 当然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啊，对一本书的这个意见，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品味书香为大家带来的内容，关于《红楼梦》。永远有说不尽说不完的话题，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慢慢接近他的这个路上前行。好了，今天感谢刘钊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保持同步，大家也分享了很多的读《红楼梦》的感受，比如说我看到自然他说《红楼梦》是我在初中的时候读过一遍前

0: 时间又读了一遍，目前读过两遍，还是觉得有很多的疑点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理解不了的地方。
1: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两遍还是少了一点。
0: 好，这就是品味书香，谢谢刘钊，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节目。

0: 走，要是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1: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说尽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2: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 A M V P 一路打到浙 B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2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 B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A， 浙 B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我，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6: 怎么又堵住了？

0: 你收藏，最近你睡着，手机也在手上，幻想着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3: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4: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3: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4: 这。

0: 救！微微，我来救你！
1: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2: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1: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顶，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2: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3: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5: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4: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5: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4: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5: 共祝
4: 今夜
5: 有
4: 好梦。
5: 有好。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这两天我们诸暨的气温随着午后雷阵雨的到来呢，是没有进入到高温线的。然而这样的天气体感温度上来说并不算低，因为闷热潮湿感更重。今天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暴雨和八到十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热的日子啊，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好消息是副热带高压呢暂时喘了口气，高温霸屏的大戏呢也是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今天雷阵雨范围较大，浙北和浙中西地区部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午后是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呢，浙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这场雨虽然说稍稍打压了一下气温，但是湿度还是很大，闷热感升级，蒸笼模式是随时待命，最高气温回落至31到34度，高温略有缓和，但体感可一点不凉快，出门一趟照样是汗流浃背。从22号起，副热带高压会逐渐加强，我们就将回归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雷阵雨快闪。23号到25号，副高重掌大权，高温回归，晴热续费，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5到38度，高温热浪再度来袭，防暑降温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小雨，26到35度；明天小雨，26到34度；本周三多云，27到35度；本周四小雨，27到37度。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4: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0: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0: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泻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0: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7: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8: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9: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关注养生，健康诸暨。
10: 健康是最大的幸福，健康也是最大的财富。各位好，欢迎锁定这一点位的健康诸暨，我是林杰。夏天被蚊子叮的实在真的太痒了，还要努力忍，切记啊，就不能够乱抓。毕竟呢，抓挠不仅不能够止痒，万一抓破了蚊子包，轻则留疤，重则感染。何况夏天的皮肤瘙痒绝不止蚊子包这一种，像痱子、汗疹、晒伤、荨麻疹急性发作，这些时候痒的程度比被蚊子咬只多不少。那皮肤科有些医生早就看透了，帮助大家扔出一瓶秘密武器，叫做炉甘石洗剂。这个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够止痒呢？相比花露水，很多人对于炉甘石洗剂比较陌生，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叫做石灰水。因为涂上它之后呢，干燥的皮肤会有一层像石灰粉的灰白色粉末。市面上售卖的非处方药物炉甘石洗剂啊，一般呢是一个包装简陋的小粉瓶，由炉甘石还有氧化锌啊，包括像甘油和蒸馏水配制而成的。那其实炉甘石它是一种矿物性的粉剂，能够在吸湿的同时啊，减少外界对于咱们皮肤的摩擦和刺激，和氧化锌甘油配合，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一个作用。一些复方的炉甘石洗剂呢，还加入了薄荷脑成分，增加了额外的清凉感，减轻蚊虫叮咬而带来的红啊、痛啊、痒啊各种不舒服。反正那么单就针对蚊子包止痒的效果来讲，涂抹炉甘石洗剂比涂口水啊、什么涂牙膏、划十字、涂抹肥皂水等等这些方法是靠谱多了。
2: 思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10: 刚刚咱们在说这个炉甘石洗剂哈、它除了能够止痒还有其他作用，就除了给蚊子包止痒以外，炉甘石洗剂还有很多的用处啊。具体的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蚊虫叮咬，包括什么螨虫啊、臭虫、跳蚤、蜂等等，荨麻疹急性发作，痱子、水痘、轻度晒伤，那么孕妇、婴儿常被汗水浸泡的部位，如果说家里边有爱出汗的宝宝或者是孕妇，也可以在爱出汗的部位涂抹一些炉甘石洗剂，不仅能够吸湿，而且还能够减轻摩擦带来的伤害。在跨境电商和代购群里边，最受到家长们热捧的网红止痒产品当中，来自于日本的无比滴必须要占一个 CV， 对吧？就家里边多多少少吧，总会有这无比滴的身影。那么炉甘石洗剂和无比滴去相比较的话，哪个更好用呢？无比滴的止痒原理靠的是一种治疗过敏的抗组胺药，就是叫做盐酸苯海拉明。那么盐酸苯拉的这个中枢抑制效应是比较强的，而且在美国等等一些国家啊，它除了不是医生建议，是不提倡给2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的，因为任何版本的无比滴都不能够用于2岁。

0: 岁以下的孩子，两岁以上的孩子呢，可以用儿童版的五比D，千万千万不要用成人版的。成人版的五比D当中会在盐酸苯海拉明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樟脑和薄荷，那么这两种成分对于儿童是具有潜在的一个神经毒性的。而我刚刚说到这个炉甘石洗剂相对来说会安全很多，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到了儿童基本用药清单，推荐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为了方便大家使用啊，其实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炉甘石洗剂无薄荷脑的是所有人群所有年龄都适用的。那如果说炉甘石洗剂当中有薄荷脑的，那仅成人。五比D儿童版两岁以上儿童建议每天呢是不超过3到4次的。五比D成人版呢是仅成人啊，就是建议每天也不超过3到4次。那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炉甘石洗剂使用的步骤呢，其实也要区分开来。首先第一步就是洗干净晾干患处，就将有被蚊子咬或者是被虫子咬的一个地方洗干净晾干，尤其是起痱子的部位和皮肤有褶皱容易藏汗水的这个部位先把它洗干净了，然后晾干了。用之前呢咱们得先摇一摇，因为炉甘石洗剂它这个东西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产生分层，那么这个是正常的现象，使用之前摇匀，摇晃一下均匀了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说用棉签去蘸取液体来涂抹，用干净的棉签蘸取摇匀后的液体呢，均匀的擦拭在患处，注意要避开眼周啊口周。当然有跟大家说过，刚刚也说过这个东西擦了之后可能会留下一些白色的粉末，洗剂干燥之后会留下一层白色或者是粉色的这个粉末，那么这一层粉末的话是有保护皮肤减少摩擦的作用的，所以说不用刻意去擦掉，但是要觉得不好看的话那也没什么办法啊。再说到这个在涂抹之前的话要先擦掉粉末的痕迹，就是再次擦拭之前呢先用温水轻轻的擦拭掉上次涂抹的粉末痕迹，这是为了保证药物啊每次都能够和皮肤直接接触，来达到一个更加好的效果。当然有这个再好用的药物也要有用对了才有效果，对吧？在使用这个炉甘石洗剂之前要注意几点，就一个呢，就咱们如果说皮肤破损了就不要去使用了，痱子蚊子包啊水痘这种情况时常出现皮肤破损或者出水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使用了，记住了。还有就是不要叠加涂抹，就每次涂抹前呢都要用温水擦拭掉之前涂抹的痕迹，否则你一层一层叠得太厚反而就不利于咱们的恢复了。再次强调一点，就小宝宝跟孕妇要用不含薄荷脑的，它可以用但是得用不含的。薄荷脑对于两岁以下的宝宝，它这个神经系统是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所以说你购买之前请务必要仔细的去阅读一下包装上的成分说明，还要注意一下保质期。对于我们家庭用药来说，很多朋友可能这个药一藏就是在药盒里面藏好多年，但这个像炉甘石洗剂它的保质期一般是在2年左右，使用之前呢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保质期，像前年你买的这个炉甘石洗剂今年咱就不要用了。最后呢跟大家总结一下，作为皮肤科常用的外用非处方药之一，炉甘石它有几大好处。一个呢就是真的价格很低廉，一瓶大概是在10几块钱左右，可以用很久。第二个呢购买也很方便，大小药房甚至便利店都能够买到。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孕妇啊宝宝哺乳期的妈妈都能够放心的用。就区分开来有没有那个薄荷脑再跟大家说一遍。那说到这个用途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多样的，你看从蚊虫叮咬啊到痱子还有荨麻疹轻度晒伤都能够用，颜值也挺高的，粉粉嫩嫩的有点可爱啊。当然再好用的药其实也要记得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认准 OTC 标志，用之前呢咱们一定要记得仔细的去阅读一下那说明书。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常见我们又离不开的物品，它们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呢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但是啊，你也许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呢很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毒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支对付

0: 非常厉害的团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科。这个科室呢，是我国成立最早的职业病临床专科，到今天呢，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一直以来呢，他们担负着职业中毒等一系列职业病的诊治任务，同时呢，也为国家和北京市的重大生产事故、重要的活动保障以及救援工作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科室的3位专家，为我们找出藏在我们身边的毒物。让我们掌声有请这3位专家。欢迎大家的到来。
1: 大家好，我们来自
2: 北医三院职业病科。
1: 我是赵赞梅，主要研究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和职业健康监护。
3: 我是郑一木，主要研究职业性中毒。
4: 我是关礼，主要研究职业健康监护和神经毒理学。
0: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我们先请两位专家落座，请赵主任先留步。其实我们对于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毒物呢，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和了解。那我知道今天赵主任就带来了一个物品，您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两个小瓶子，大家看看能看出什么差别吗？
5: 没有区别。
1: 那我想请主持人闻一闻，看有没有差别，不要凑得太近。
0: 好，
1: 能闻见什么味道吗？
3: 没有。
0: 好，没有味道。
3: 在下面。
0: 这是不是就是一瓶水呀、啊、还有另外一个容器当中也装了液体了。啊，这个有点熟悉啊。这个特别像进入到刚装修的房间里边那个味道，还是挺刺鼻的，就是装修的味道。其实咱们这两瓶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健康忠告有关系。
3: 是的。
0: 那所以今天您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1: 我的健康忠告是加装化繁为简，拒绝苯的毒害。
0: 所以刚才让我闻的实际上是苯这种气体。
1: 对。
0: 那我刚才闻了之后不会有问题吧？当时我就晕倒了。
1: 这个浓度下它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0: 嗯，
1: 您刚才闻到那个味道大一点的，我后一个拿到那个瓶子呢其实是苯。
0: 那个没有味道的瓶子呢？
1: 那个是甲醛。
0: 所以就意味着是不是在我们装修的这个环境当中带给我们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有那种刺鼻气味的那种不适感，反而是来自于苯而不是甲醛。
1: 是的。为讲这个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5: 嗯，
1: 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妻，然后呢来到了大城市，经过奋斗呢终于买到了自己的一套小房子，装修呢那也是尽心尽力。首先呢，哎呀，这个房间呀，卧室我得刷成粉色的，粉色多温馨呀。宝宝的房间呢，我得装修的活泼一点，得有蓝天白云，还可以画棵大树，再有绿草地。那么现在都特别注重收纳，我得各个房间能打柜子的地方都打上了小柜子，这个家满满当当的。放了几天呢，觉得哎呀心情特别激动，要去入住了，请家里的亲戚朋友来暖居。那么结果呢，暖居的时候呢，有一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老年人，他进来坐了以后呢，哎，就说哎呀不行，我这个好像有点接不上气儿，还有点恶心，我要出门去透透气儿。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啊就吐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女主任突然想起来，哎，我住进来以后啊，我也有时候会有点头晕，好像睡眠也没以前好了，会不会跟装修房子有关呀？后来请了专业人士检测以后呢，发现他们家呀确实是苯有点超标了。所以这个亲戚的症状还有这个女主人的症状呢，可能都是跟这个苯含量超高有关系的。
0: 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听说，装修完的房子如果要是不晾味儿的话，会有很多的污染物和污染源。但是呢，大家格外关注的是刚刚让我闻的那个第一个叫甲醛。
1: 是的。
0: 但是对我们身体破坏最大最深的恰恰是我们忽略掉的这个苯。
1: 是的。这个甲醛呢，它其实呢主要是急性的毒性，就是 浓度大了以后呢。

0: 进去以后可能会流眼泪、流鼻涕、嗓子难受，但是呢，它的远期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苯呢，除了我刚才说的急性的毒性，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苯的慢性毒性。刚才我展示的那两个小瓶子啊，一个是甲醛，一个是苯。那我们发现呢，它们俩呢，在颜色啊、性状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它像水一样是透明的。但是在味道上，这个苯呢本身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刚才主持人也闻到了。另外呢，它特别容易挥发。其实我要把这个瓶子呢稍微盖得不紧一点，我靠近您，您是不是就可以闻到一点点味道了？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是因为苯呢它作为一种溶剂，那么它广泛的用于像油漆，咱们装修的时候其实还用到很多种防水涂料，这些都是的。另外我们的板材，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压缩板材还是实木板材，苯呢它是作为一种溶剂和粘胶来用的。那么你想一想，它作为溶剂和粘胶的话，只要我们用到胶的地方，那么都会有苯。所以这样一想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苯呢其实我们在装修里边是挺多的。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是我们室内的温度。那么随着温度的增高，那么苯的挥发性呢也会增强。那么在高温的环境里边，那这个苯呢更容易从它的这些材料里边呢进入我们室内空气。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啊，苯的浓度呢应该是控制在每立方米0.11毫克以下。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忽略了苯这个毒物在我们身边存在的多种可能性，长期处在这样一个苯超标的环境里边，慢慢的我们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认识啊。
0: 对，
1: 请上道具。
0: 大家先看一下啊，我这前面的这四个彩蛋，那么第一个呢是白细胞，第二个是血小板，第三个是红细胞，这三个呢是我们血液里边的主要成分。那么苯进去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影响的是白细胞。
1: 冲击力也太大了，可见苯对我们血液的破坏是非常强烈的。
0: 是的。但是这个白细胞在我们身体里有什么作用啊？
2: 增强抵抗力。
0: 说得太对了，白细胞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卫士。
1: 那到了这个阶段有可能会出现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呢？
3: 接着来
1: 易感冒。
0: 对，是因为白细胞呢是我们人体的健康卫士，这个卫士少了之后呢，我们对各种病毒啊、细菌呀、抵抗力就差了。我们就容易生病。
1: 明白了。那如果要是还没有意识到苯对我们身体的毒害，还会破坏我们的什么系统和什么部位呢？
0: 它下一个会破坏的呀，就是我们的血小板。那么我们血小板是在我们人体干什么的呀？
3: 凝血，
4: 造血，
1: 凝血的。
0: 太对了，血小板少了之后会引起什么症状呢？会容易出血，或者是出血了以后呢不容易止血。一开始更早出现的其实是不容易止血。就是我们比如皮肤破个小口啊什么的，可能就会血流不止。如果特别少的话，会出现自发性的出血。比如说我们的胃肠道，或者是我们的泌尿系统，可能会出现小便的颜色的变化，小便里的红细胞的增多，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哦，就是会尿血和便血。
0: 对，如果接着接触这个，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它会破坏我们的红细胞。那么红细胞破坏以后会怎么样呢？会出现贫血。红细胞的主要作用呢，是把我们这个氧气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所以呢，贫血严重了之后呢，会对我们全身各个脏器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如果持续发展的话，

0: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就这个骨髓呢，它也造血，但是它造出来的跟正常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再生障碍性贫血，虽然它也带个贫血，但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贫血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嗯，
0: 就这个骨髓呢，它不能生产这些东西了。最严重的就是白血病，
1: 嗯，就是血癌哈，
0: 是血液的肿瘤，
1: 真的是让我们看得胆战心惊的哈。那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提示，一定要重视我们生活当中的苯这个污染源。
2: 嗯，
1: 好，我们可以先撤掉道具。
0: 苯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强烈的致癌物。那么调查研究显示呢，在城市儿童的白血病里边，有90%的患儿家庭一年之内都进行过装修，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咱们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的这种建材，同时呢，我们不要追求特别华丽的效果，尽量要简单一些。因为即使我们选用的所有的建材涂料都是正规的，它的苯的含量单独来测可能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同一个空间里边，那么是有叠加效应的，它们叠加在一起，它们一起来挥发的话，我们室内空气的浓度就会超标。
1: 好，请赵主任再次强调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
0: 家装化繁为简，拒绝苯的毒害。
1: 好，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三组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针对刚刚我们赵主任提出的问题，谁有疑问呢？我们就可以举手提问了。接下来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报告，我想问一下主任啊，就刚才听主任讲才知道这个苯的危害这么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里装修完了之后多久这个苯才能彻底的消除呢？好，我们来看看青年组俊童关心的问题。装修之后多久苯才能够彻底的消散呢？
0: 这个呢，有人做过跟踪调查，在装修之后，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苯的浓度呢会逐步的降低，3个月之后呢，基本上能达到就是或者是接近我们国家的这个空气质量的一个标准要求。
1: 嗯，
0: 大约在1年之后，基本呢可以降到装修之前的一个水平。
1: 嗯，所以最好就是装修完的房子，咱们至少得晾3个月到1年这么长的时间住进去才能够安全一些。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装修以后良好的通风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一定要多开窗通风，因为苯的挥发性比较好，那么它随着这个空气流速的增加，那么它的挥发呢会加速。
1: 好，谁还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提问。
3: 报告，我有问题想问一下专家啊。您看现在老百姓都这么说，说你这个装修完了家里啊多摆点绿植，什么绿萝呀、发财树啊、吊兰呀什么的，还互相送。哎，您觉得这个绿植真的能帮助家里头装修完了去除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吗？
1: 好，我们来看看中年组连续关心的问题。绿色植物能够吸收苯吗？
0: 有一些绿植呢，它是有一定的能力能吸收苯，比如说苏铁、吊兰，这都是咱们比较常用的。
4: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

0: 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2: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0: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昨天是重庆衡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6: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走人。
7: 这几天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8: 我的衣服放在那个安置点。
7: 你试一下，
8: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7: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9: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

0: 酱面，然后盒饭。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0: 辛苦了。
2: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
1: 民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2: 2026
1: 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2: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4: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6: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4: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今天的民间故事请听西施群和圆梦。
1: 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欢迎来到民间故事的奇幻世界，它们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讲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一同走进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去感受那份质朴与纯真。
0: 西施群，越王选美女选中了西施。西施不仅容貌非凡，且有爱国之心。不足的是，由于西施经常赤脚在浣纱溪畔挑水浣纱，所以脚长得特别大，成了一个大脚姑娘。为此，范蠡担心吴王嫌她脚大而不宠爱她，他把这个担忧告诉了西施，问西施有何办法。西施听范蠡一讲，看看自己的双脚确实大而不美，但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因此闷闷不乐。一天晚上，同西施一起选来的美女郑旦在自己的房里缝制新衣。西施推门进去，只见郑旦正在挑选布料，挑一块披在身上看一看，剪一块围在腰间比一比。因为布料很长，拖到下面把双脚都遮没了。西施看着看着猛然醒悟，不觉眉开眼笑，高兴地说，我有办法了。西施立即回到自己的房内，拿出一匹最好的罗纱，连夜缝制了一条拖地长裙，在裙腰上绣了百花，朵朵娇艳欲滴，又在裙边绣了蜂蝶，枝枝展翅飞舞，把它束在身上，不仅遮住了大脚，而且身材显得格外苗条，体型更加美观，成了绝世无双的佳人。第二天早上，西施穿着裙子，高高兴兴地来找范蠡，

0: 用手指着裙子对范蠡说，范大夫，你看大脚可以藏起来了。范蠡看见西施穿上长裙，果真把大脚遮住了，顿时欣喜万分，心想有西施这样的姑娘，何愁大事不成。不久，西施穿着长裙子由范蠡护送前往吴国。那天送行的妇女看见西施穿着裙子十分美观，回家后也就做成了裙子穿起来。后来穿的人越来越多，成了风行一时的妇女服装。因为西施第一次穿的裙子是用罗纱做的，所以叫罗纱裙，简称为罗裙。又因为用八幅罗纱拼成，所以又叫八折罗裙。后人为纪念西施，就叫它西施裙。接下来我们来讲述第二则民间故事《圆梦》。西施不单有沉鱼之美，而且聪明伶俐，很有想法。别的不讲，就圆梦一事，就为勾践灭吴复国起过作用。有一天，吴王夫差偶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日落、海枯、山倒、花谢。这个倒霉的梦弄得夫差忧心忡忡，吃不香，睡不好。他召来文武百官，要大家给他圆梦。那些大臣们七圆来八圆去，绞尽脑汁也讲不出个名堂来。只有相国伍子胥奏道，梦是先兆，眼下大王迷恋酒色，不理朝政，天灾人祸，民心怨愤。而勾践自放回会稽后，卧薪尝胆，伺机复仇，实为大患，故而天降噩梦警示，望大王立即派人杀了勾践，遣散娇娥美女，勤理朝政，否则真要应梦中所示，日头要落，海水要枯，山要倒，花要谢，吴国就要灭亡了。一席话说的夫差左右为难，他想杀勾践不难，派一心腹去会稽就是，可要我遣散娇娥美女，岂不要本王的命了？想来想去无法下手。一连几天，西施见夫差没精打采，闷闷不乐，问他为了何事，夫差便把做噩梦和伍子胥的原话原原本本告诉了他。西施听了暗暗吃惊，这老头子好厉害呀，不除此人，难雪会稽之耻，这怎么办呢？他沉思片刻，灵机一动，便微微一笑。西施一笑，真个是千娇百媚，把吴王弄得神魂颠倒，糊里糊涂。西施入吴以来，平时难得露笑脸，所以夫差便问，哎呀，我的美人，今朝为什么这般高兴呢？西施说，我笑大王手下的满朝文武全是无能之辈，连这样一个大吉大利的梦都圆不出来，真是有辱您这个贤明之君呐。夫差一听是大吉大利，连忙拉住西施的衣袖说，美人，你真的会圆梦吗？小时跟祖父学过，略知一二。西施一本正经地说，那就请美人为我圆梦吧。西施不慌不忙地念出四句诗来，日落地星现，海干龙爪显，山倒真太平，花谢紫团圆。接着又问夫差，大王，你说这个梦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好梦，好梦，真是个大吉大利的梦。夫差连连点头，今日才知你对孤王是一片真心，以后只要你说一句我就依一句，说两句依一双。话还没说完，就又拉着西施去饮酒了。自此之后，西施更加得到夫差的宠幸，后来他不断施展巧计，终于在暗中帮助越国灭掉了吴国。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1: 真正拖垮一个人的是情绪死胡同。余华说，很多人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其实你可能是情绪进了死胡同，而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也许是因为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亦或是困于生活的窘迫、人际的难题，仿佛再也熬不过去了，人生就此停滞了。事实上，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风景已然不同往日。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不是忙碌的工作，也不是琐碎的生活，而是精神上的重压。柏拉图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是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只是有的人步履轻盈，有的人却脚步沉重。心理咨询师王雨华分享过一个来访者的经历。最近小薇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不好，而且有抑郁的苗头，每天反复做噩梦、失眠，时常梦到工作中出现纰漏，吃饭也变得索然无味。小薇从事的是不擅长的理工科，虽然工作量不大，但是产品复杂，做起来费心费力。下班后她觉得整个人好像能量已经耗尽，只体质渐渐变差，身材也走样。他想着调岗，却因各种原因搁浅。本应打算转行，见自己好像温水中的青蛙，每天被一些细枝末节撕咬着神经，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年危机来得猝不及防，小薇被打得溃不成军，整日萎靡不振。现在每天脑海里都有两种声音，一种让他骑驴找马，另一种让他尽早切换赛道。小薇十分困惑，为什么自己一直勤奋独立，却把脚下的路越走越窄了呢？她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彷徨无助，进退两难。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输了一场比赛，觉得天要塌了，似乎人生一败涂地，丢了一份工作，满是怨声载道，从此生活暗淡无光。错过一段感情，终日以泪洗面，觉得生命失去意义。听过一句话，人面对的最大困难始终是自己。有时候是一根羽毛落下来就不行了，有时候泰山压下来都没问题。一个人的阶段性崩溃，并非是因为无常的外在事物，而是因为难以自控的内在情绪。那些情绪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也会让我们处于不安之中。久而久之，原本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在消极能量的不断积累下，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短剧开始了，当中的女主角惠子毕业之后进入了大公司，做着喜欢的工作。有一次，公司的同事因为一个业务与客户发生了纠纷，惠子全心全意地帮助处理。惠子原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换来一声感激，可事实却令她大失所望。同事颠倒乾坤，背地里把责任全推到她的身上。她不仅承担了客户所有的怨气，还在不知不觉中被整个公司所排挤。惠子开始怀疑，所谓努力就有回报，不过是一场骗局。他逐渐害怕自己再去付出努力，换来的终究还是伤害。惠子渐渐活成了一名职场失意的社畜，最终以离职收场。他自此一蹶不振，常常躲在一个角落里，一遍遍回想被同事议论的场景，很是痛苦。回归现实，我们也时常会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可结果依旧不如人意。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莫名承受了最多的委屈。这种时候，难免会感到疲惫和沮丧，内心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斗争。曾看过一句话，对你伤害最大的，不是别人插在你身上的刀。

而是你经常会把那把刀拔出来看一看，然后很生气地插回去。说我们一直沉浸在悲伤的往事中，便会不知不觉钻入了自己的牛角尖。有情绪过载所带来的痛苦，会时时刻刻地折磨着我们。一味与情绪较真，只会不断地自我消耗，困于自己的执念，只会在泥沼中越陷越深。这样不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状态，还会毁掉我们的人际关系。于人无益，于己不利，于事无补。作家刘同说过，过不去的事要过去，放不下的要放下，翻过一页才能书写另一页，这样才能让人生慢慢变成一本书。生命是有限的，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情绪内耗上，不如找到情绪通关的密码，与自己和解。第一呢，就是跳出反刍思维的陷阱。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选手金靖意外输了比赛，甚至连晋级的资格都没有，他顿时自责不已，觉得自己拖累了队友，也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后来他本可借着复活的机会逆风翻盘，却陷在情绪里走不出来，最终也无缘冠军。稻盛和夫说，总为已经发生的失败而悔恨烦恼毫无意义。真正折磨一个人的，不是曾经的错失和遗憾，而是放大了数倍的痛苦。过度苛责自己，陷入反刍的思维困境，会让人疲于应对和改变现状。寻找情绪突破口，适当转移注意力，才能斩断过往阴霾，拥抱全新的生活。第二呢，就是练就旁观者心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请学生用第三人称去回忆一次争执或是一次失败的考试等难过的事情，以此来测量对学生不好的记忆做出何种反应。调查者发现，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去回忆不好的往事，会让人更容易接纳，因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会把注意力放在事情本身，而不是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当我们陷入情绪死胡同时，不妨尝试与自己对话，尝试去直面自己的内心。而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将自己置身事外，便能更加客观与冷静地分析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抗争大道。第三呢，就是链接高能量的人。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身处事业的瓶颈，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度日如年。困在生活的低谷，处处受到桎梏，内心煎熬。当我们深陷情绪黑洞无法自拔时，也许高人的一句点拨就会让我们醍醐灌顶。那些高能量的人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让我们充满活力。因此打开自己的心门，多靠近高能量的人，不知不觉中也会得到滋养。作家塔勒布说过，很多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就变得像玻璃球，一旦掉到地上就会碎成一地。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不断爬坡过坎的过程，停止无谓的反刍，接纳无常，专注过眼下的生活。练就旁观者心态，正视自己，困局自会迎刃而解。链接高能量的人，提升自我，积聚属于你的能量。余生，愿我们远离情绪内耗，熬过山重水复，迎来岁月赠予的柳暗花明。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这两天我们诸暨的气温随着午后雷阵雨的到来呢，是没有进入到高温线的。然而这样的天气体感温度上来说并不算低，因为闷热潮湿感更重。今天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的雷雨。今天大气呢也是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今天雷阵雨范围较大，浙北和浙中西地区部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午后是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呢，浙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这场雨虽然说稍稍打压了一下气温，但是湿度还是很大，闷热感升级，蒸笼模式是随时带。从22号起，副热带高压会逐渐加强，我们就将回归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雷阵雨快闪。23号到25号，副高重掌大权，高温回归，晴热续费，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5到38度，高温热浪再度来袭，防暑降温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小雨，26到35度，明天小雨，26到34度，本周三多云，27到35度，本周四小雨，27到37度。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去看电视。
1: 而在意大利留学的年轻人都说，出门跟开盲盒一样，地铁中途断电，扶梯停运，那是一个常态。车厢黑漆漆的，只能摸黑下车。更让人揪心的是，高温下有很多年轻人下水避暑，不幸溺亡。但是当地的部分政客依旧不重视高温带来的民生危机。今天说到放眼海外，我们看到欧洲现在是高温难熬，但当地空调的一个普及率只有20%，核心难题就是因为他们老建筑不让外墙装外机，还有人工安装费很贵，家电的审批繁琐，还有居民楼里面其他楼的一些居民不同意装空调，嫌这个声音大或者其他各种原因。所以说想买一台空调成本很高。前阵子你们有没有刷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位法国的男士到上海来出差，特意人肉托运了咱们国产的空调带回巴黎，只为给93岁的母亲降温。整套机器加打包转换头全部花销才1400出头，这事儿迅速也在网上刷屏了。真的，我们国产的空调精准踩中了欧洲市场的一个痛点啊，免安装，价格实惠，省电，低能耗。今年上半年对于欧盟空调出口额37.6亿美元，同比呢涨了43.2%。免安装移动空调出口的涨幅超70%，而且经常在他们那儿卖断货。不光空调，像义乌出产的那个风扇帽订单排到了8月份，手持的便携风扇、沾水即凉的凉感毛巾、凉感贴在户外市场供应求。凉感毛巾单日产能16万条，订单呢比4月上涨了3成。就连我们传统中国那个折扇啊，也成了欧洲街头潮流单品啊，老外都喜欢。总体来说，这个今年极端高温强对流天气覆盖面极广，咱们江浙地区又独一份潮湿闷热，这两天咱们出门要随时的提防突如其来的暴雨大风冰雹。接下来呢，大范围的高温过两天又会来袭，居家户外都要做好一个防暑。而且呢，海外欧洲的高温困境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提前备好降温工具，做好防暑的规划格外重要。欢迎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灰太狼在说，金姐金姐，安全到公司，大吕路展成大道车流量还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堵。来，我们要欢迎一下其他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欢迎一下我们张海洋，欢迎在姑娘的小蘑菇，欢迎栗子蓝红。天气热啊，空调真的是少不了这又闷又潮的桑拿天。我们诸暨的朋友这两天在家是不是在单位都是空调开足的，家家户户制冷设备、工厂机器同时的运转，用电的压力也是肉眼可见。这两天呢，我们诸暨也是发布了一条重磅的民生数据，就全市的用电负荷连续3天打破历史的记录，峰值直接干到了267.32万千瓦。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电网能不能扛住？背后又藏着咱们诸暨经济怎样的一些好势头呢？这段时间持续的高温，加上各大工厂满负荷，生产赶订单，全市的用电量一路的往上冲。7月15号到17号的时候，用电负荷也是一天比一天高，连续3天刷新历史的一个最高纪录。17号中午有一个数据出来啊，17号中午那天是1点17分，当时出现了一个数据，已经直接冲到267.32万千瓦的一个顶峰，比去年夏天最高用电峰值还涨了5.42%。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万千瓦是267.32万千瓦，这个万千瓦这个专业词可能会一头雾水。我先说一下什么是用电负荷，不是一天总共用了多少电，是同一时间全场所有的电器一块开动的一个总功率，代表当下用电最紧张的峰值。那么按照电力部门给出的标准呢，普通家庭夏天中午的高温天，全屋的空调、冰箱、风扇全开，一户大概是1000瓦负荷。那么267.32万千瓦的话，就等同于把267万户家庭同时把所有的电器开到最大，这个体量是不是一下子就有概念了？相当于什么？从工业角度说，相当于2673台大型的风机、空压机在同步全速的运转。那么放到供电规模上，

个峰值差不多已经抵得上一座大型的火力发电厂满负荷发电的一个总量，用电的需求真的非常的大。当然大家也不用慌，目前全市电网供电稳稳当当，电力保障完全充足，无论是我们老百姓居家吹空调降温，还是各大企业正常的生产供电，都不会掉链子。其实呢，用电量这是我们一座城市经济冷暖直观的一个晴雨表，这一次负荷创下了新高，不光是天热开空调，我们更可以看得出我们出去产业发展的势头很足。可能我们有朋友会担心啊，全省今年电网建设投入好像听说有所缩减，那这么大的一个用电需求，电网吃得消吗？这点你们也尽可以放心啊，是各项工程也都在稳步的落地。比如说主干电网这边110千伏的放电变电站已经正式投用，另外呢4座变电站完成了扩容，新增变电容量超过了40万千伏，按供电的底盘更为扎实。又比如说小区村镇的配网电路正在精准的改造，已经投运了6座10千伏开闭锁，新建了10千伏线路120多公里，新增分流更换了144台重载的变压器。先前那个夏天高温期，我们经常以前的时候可以感觉就经常会那个电压不稳跳闸的一些片区，现在供电瓶颈全部得到了缓解，高温天用电就更稳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解读了一下，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一边呢是三伏天持续高温带来民生制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边是咱们诸暨企业全力生产的强劲活力，双重压力下电网依旧稳稳的托底，背后呢离不开我们电力部门提前改造高温不间断巡检的一个付出。这里也给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企业老板提一个小建议啊，白天呢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是用电的最高峰。家里面要是没人的话呢，咱们记得随手把那个空调电器关掉。工厂的话呢，可以错峰安排大功率设备运转，一起节约用电，减轻电网的负担。后续咱们如果遇到雷雨极端高温叠加，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中同步电网运行有序用电相关的提醒。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看到不少微信用户的加入，改一个名啊，让自己更有辨识度。欢迎叫我们紫妍姐，欢迎大秦，欢迎笑傲电口，欢迎吉普利，欢迎梁哥。今年前边我们说到高温天，家家户户工厂设备全开，诸暨的用电负荷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高温桑拿天的嘛，大家都在想方设法降温解暑。那外边那个奶茶、雪糕、冰饮花样再多，在我们诸暨本地人的心里面，我想问一下，你们解暑的王牌是什么？我觉得永远有一碗独一份的夏日解暑的王牌，就是我们大家称作诸暨人心中 top 第一的干菜汤，诸暨人喜欢喝的干菜葡萄汤，可气不得一趟，对不对？不少我们朋友都说，我们诸暨的朋友都说，小时候呢，嫌这个干菜汤味道普通，不爱喝；上了年纪，三天干活出汗多，喝上一碗立马浑身舒坦了，感觉自己都那个对干菜汤的那个情怀越来越深了。以前的时候真的就嫌味道普通，现在越来越喜欢了。我们今天顺带聊一聊咱们诸暨骨子里的解暑汤。同时也说说怎么喝才健康。很多我们诸暨本地的朋友都说干菜汤是我们诸暨专属的天然电解质水，比如说三伏天吃饭，下地干活，户外上班，一碗清汤下肚，解渴又解乏，配饭吃的话特别开胃啊。有很多本地的朋友喜欢怎么做呢？花样也很多，比如说加上当季的嫩边笋，清甜的番茄，鲜嫩的丝瓜，有人呢还会放一把小河虾干提鲜，或者有一些朋友还会放一丢丢辣啊，然后一丢丢干辣椒，每家的口味都是各有特色。像老一辈种田的诸暨人呢，对于这碗干菜汤那更离不开了。以前的时候啊，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大热天从田里面忙活一整天，浑身大汗，流失大量的水分，回到家掀开锅盛一碗清淡的干菜汤，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忘不掉的夏日的滋味。那很多朋友也很好奇，为什么高温天喝干菜汤比喝白开水更管用呢？因为夏天出汗吧，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这一类我们身体必须的电解质，你单纯的猛灌白开水反而会稀释我们体内矿物质，越喝越乏力，手脚发软，心慌抽筋。而梅干菜它腌制的过程里边带有温和的盐分，刚好可以补上汗液带走的电解。

0: 也是相当于天然的补液汤了。不过呢，也有很多朋友说梅干菜属于腌制的食品啊，长时间喝会不会伤身？我们也说一说啊，这个干菜的汤你真的不能乱喝啊，比如说它含盐量是有点偏高的，所以呢，像高血压人群一定要少喝，还有新鲜的营养也流失了，因为它毕竟是晾晒腌制晒干的嘛，维 C 维 B 这些东西损耗很大，所以你光喝汤就很难补充日常需要的维生素。另外呢，如果自己家腌制的时间有点短，工艺不规范，那就很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了，所以发酵一定要到位啊。当然呢，我们也不要只看到坏处，它的优势很突出啊，比如说开胃促消化啊。老话不是说吗，干菜焖肉多煮饭，就这么一个道理，立马可以提起我们的食欲。夏天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干菜做的一些菜，就这么个道理啊。还有高温天它可以预防脱水中暑，同时呢，膳食纤维也充足，通便很顺畅，天然高钙，适合日常的食补。所以呢，还是说一下，我们主要是要健康的喝，比如说干菜下锅以前用清水呢浸泡1到2小时，中途呢多换两次水，充分的搓洗，去掉多余的盐分和残留杂质，煮的时候少油少盐啊，保持淡淡的咸鲜口感就可以了。高血压肾病人群尽量少喝，然后搭配笋干煮汤，笋呢尽量焯水以后再下锅，减少草酸的那个摄入。真的，一碗简简单单的干菜汤承载了咱们诸暨几代人的夏日记忆啊，解暑又舒服。当然饮用的时候要把握分寸，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家干菜汤独家2345政务辐射线投诉举报，万一真的出现了火情，立刻拨打119报警，说清小区的名字、楼栋的单元、火势大小，方便消防员快速救援。三伏天真的我们一定要做到啊，因为火灾风险比平时要高不少，楼道就是咱们整栋住户的生命通道，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一己之便去堵死逃生路，自家门口及时的清理杂物，看到邻居乱堆杂物多提醒，拒不整改，我们走正规的渠道举报，消防安全需要每位诸暨市民共同守护。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小区楼道有没有这个乱堆杂物的情况，平时物业有没有定期的开展楼道清理。好，一会儿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畅享诸暨，越 K 越嗨，诸暨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3: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4: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7: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8: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982 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982 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目前我们看了一下省内高速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可以的啊。那个前面有朋友说的大吕路展成大道车流量还可以，稍微有点堵，我们再说一下。和那个